0: 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应对挑战，精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泉，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五花绿色害肥，让亿万国人心动。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天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名候选人参加，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加纳外交部长阿卜拉夸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卜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

0: 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 95% 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 90% 依赖石油收入。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份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6.7% 上调至 7.1%， 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明天中午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在新疆阿勒泰以及西藏东部高海拔地区还会有降雪出现，在四川的中部、云南的东北部、海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华北一带最高气温25度以上。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7度，银川11到24度，榆林10到24度，渭南14到27度，咸阳13到25度，拉萨5到18度，广元16到25度，南充18到28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9到29度，宜宾20到28度，昭通13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4到29度，鹤壁10到27度，安庆15到26度，襄阳15到26度，南昌17到27度，泉州21到27度，漳州19到29度，渤海晴，南风4到5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5到6级。
9: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

0: 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吧。

0: 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欢迎收听评书书场栏目《通识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7: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太子李纯继位，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唐宪宗。宪宗皇帝登基之后，打击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这才涌现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呢。不过唐宪宗也是一个享有一番作为的皇帝，在宪宗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年，出了一件大事。唐宪宗不是重用宰相武元衡吗？就在这一年的6月初3，这天清晨，天儿刚蒙蒙亮，这位大唐宰相武元衡带着几个贴身的随从骑马入

然死了，后面的随从有的腿快的吓着跑了那么一两个。那位宰相武元衡啊，他的坐马受惊而狂奔呢、啊，被几个刺客拦住了丝缰。这马跑得有多快吧，把三个刺客带的十好几步，勉强才把这马给勒住了。众人一拥而上，挥刀砍死了大唐宰相，把武元衡的脑袋割下来，用破布这么一包，出溜一下子逃的是无影无踪。几乎就在同时，另一个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遭到了袭击。万幸的是，这位裴度裴的人头上就受了点轻伤，捡了一条性命。转过天来，在一些国家重要机关的门首出现了没头的告示，哪是抓贼的衙门，哪都有这告示，写什么呀，物极不我，我先杀汝啊，多狂啊，你甭打算着急抓我，我先把你宰了。凶手嚣张的气焰令人万分痛恨，可见这帮人背后有多么硬的后台。为什么要杀武元衡，刺杀裴度啊？说来有原因，宰相武元衡是武则天堂弟的曾孙，算武氏后人呢、啊。在唐宪宗这一朝，两度作为宰相，那是深得唐宪宗的信任。他坚持贯彻削平藩镇叛乱的政策，削藩呢、啊，要不说这唐宪宗想有作为呢。朝廷打去年起发兵讨伐叛乱的淮西镇承德镇，承德镇的节度使叫王承宗。王承宗深深的害怕朝廷啊，他生怕朝廷在平定淮西镇之后转而对自己用兵，所以他三次上书请求赦免淮西镇的节度使吴元济，如果宽恕了吴元济，对自己也是一个好的预兆，说明朝廷也能宽恕自己呀。特意还派自己的牙将上京游说宰相武元衡，要求武元衡是罢兵停战。

京镇的节度使叫李师道，是他给策划的。李师道曾经跟王承宗一起上书阻止朝廷对淮西镇用兵。李师道手下的门客

杀了武元衡。唐宪宗性急呀、啊，你倒带问问，是谁让他们杀的呀？这几位不是承德镇派来的吗？那甭问，主使就是王承宗啊，其实是李师道。宪宗一着急，也不再进一步追查了，下令把这几个人处以死刑啊，宣布对承德镇王承宗发起讨伐。可是当时的唐朝廷还在对淮西镇用兵，这多线作战当然是对朝廷不利呀、啊。再说那位李师道，在成功刺杀宰相之后，他又打算派人在洛阳发动叛乱，他倒是乐不得在幕后操纵，朝廷跟承德打打你的呗。洛阳的这一次叛反，幸好有人给告发了，派出来的人马被唐朝的政府军全部歼灭。经审讯之后，这才发现感情刺杀武元衡的主谋是李师道，不是承德镇的王承宗。可已经打起来也不能收兵啊，洛阳守将赶紧将主要的罪犯送往长安。唐宪宗这一次比较慎重了，他不想再增加战线了，他把这件事严格封锁保密消息。一年之后，一直等到淮西镇平定之后，唐宪宗才宣布讨伐淄青镇的李师道，这叫权宜暂缓之计，而且一举平定，李师道也被杀，武元衡这案子这才算有了一个结局。这是后话，咱们先说这淮西镇怎么平定的。攻打这淮西镇是万分艰难呐、啊。有一位名将叫李肃，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威名。话说在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17年，这一年10月15这天是天

指导你们战争，我就是来安抚军心来的。但是我心想，这玩意儿可能吗？果不其然呢，马了，甚至于这个军队纪律的约束还不如先前了呢。可是与此同时，有些举动又与众不同，比如说原先军中养了很多歌妓，现在李肃将军把这些歌妓都遣散了，你们回家吧，该干嘛干嘛去。他自己跟士兵吃一样的饭，没事儿也不在那帅帐里边坐着，他是挨个病号房的去看呢，有多少伤病员受伤程度他都要一一慰问安抚吗？就这样持续了半年，半年过后这才慢慢的恢复操演人马，还是偷偷摸摸的，好些伤病员已经伤愈了，小不言的跟淮西军打了这么几场小仗，所谓小仗那是极其小规模的田哨战，哎，全当是操演人马的一次演练吧。你别看这小仗每战都胜，这使得士气低落的唐朝政府军哎，有了一点事情。李肃对被俘虏的淮西军的将领士卒是特别的宽容，力争取得他们对朝廷的认同啊，好言安慰，有伤的还帮着养伤，乐意回去的还派人送走，绝不杀害，不乐意回去的就留在我这儿用吧。他甚至把人家一名叛将叫李佑的作为自己的先锋，这是委以重任呐。好些人想劝又不敢说，这样的人万一反复了，那不等于给人家通风报信了吗？但是李肃对叛将是十分的相信，尽管手下部将很多不理解，但他有自己的把握。就这样准备了三年，三年多的时光除了打小仗没有正式对淮西军开战，而淮西军因为常年作战，淮西镇里的经济是残破不堪呐，老百姓最可怜了，吃树皮食草根，再加上吴元济政权，这吴氏领导者极其残暴，甚至禁止百姓在街上窃窃私语，有瞎点头站在瞎聊的就杀了，晚上不许点烛，你说点蜡烛不允许，所以民情怨恨，将士也心存不满。现在呢，吴元济把自己的精锐部队调到了北边，在北线抵挡唐朝军队的主力，而这时天降雨雪，敌人难免会掉以轻心呢。李肃恰恰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天气对敌人的麻痹，他要雪夜偷袭。李肃带领军队顶风冒雪，连夜跋涉70里，在第二天早晨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来到了蔡州城外。李肃带头往城墙上爬呀，因为城里毫无准备毫无提防，主力都调到北边去了，守城空虚。李肃带领士兵爬的那叫城墙，谁还不跟着玩命啊，杀死了守门的敌军，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命令城墙上的士兵继续击帮打更，好像都跟以往一样。李肃的军队是悄无声息偷偷的就进了蔡州城了，一下就包围了吴元济的衙门。吴元济做梦也梦不到，说在这大雪大雨交加的夜晚会有唐军杀到家门口啊。听到脚步声，起先没怀疑，以为是前线军队回来，是不是取什么东西，拿点冬衣取点物资啊。等到内城城楼梆点声不对，那时候城分内外城啊，他的衙门在内城，一听这梆声怎么有点乱呢，吴元济上城这么一瞧啊，一看这旗号傻了，是唐朝政府军的旗号，哎呀，他连忙指挥1000多名亲兵赶快拼死抵抗，1000来人措手不及，难以调动，没有准备，前后用了不到2天时间，这内城彻底被荡平，吴元济被抓了俘虏了，这个最顽固的藩镇终于是一举荡平啊。宰相裴度来到蔡州，
将军李肃全身戎装，是扣

是得知说法门寺有这么一段神奇的传说，就上奏唐宪宗说法门寺护则岁丰而人安，应该奔法门寺啊。就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这年正月，唐宪宗派太监到凤翔把佛骨舍利迎到长安，宪宗皇帝亲自是顶礼膜拜，还把这佛骨留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到各个佛寺是轮流供奉。长安城里边好佛的王公贵族官吏百姓纷纷前往瞻仰膜拜，是施舍金钱呐、啊，有的甚至于倾家荡产，这也不知犯了多大罪过这么买安心。一时间整个长安城掀起了一股佛教的狂热。没人反对吗？有啊，那位大文学家当时的刑部侍郎韩愈对这股崇佛狂热很反感，他毅然写了那篇《见佛骨表》上书唐宪宗。在文中他说道，古代中国的皇帝以及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等圣君都很长寿，百姓也很安居乐业，可是自从东汉汉明帝时引入佛教之后，各朝之战乱而灭亡，南北朝时候信佛，国运何其短暂呢？南朝的梁武帝虽然说做了48年皇帝，而且三次舍身同泰寺，但最后怎么样？被侯景之乱逼得活活饿死，可见佛不可信呐。百姓愚昧，他们见皇帝如此敬佛，自然也不惜以家产性命去崇信佛法。外国使者来朝，陛下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而且还不允许他们在民间妖言惑众，何况是枯朽之骨啊。古代君王凭吊死者都要使巫祝用桃木去除不祥啊，现在无故取污秽之物膜拜，对皇帝是有害无益。韩愈请求把这段指骨交付有司，投注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祸。好，这一下可捅了唐宪宗肺管子了，他要把佛骨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欢迎收听

唐懿宗又派使者到法门寺迎请佛骨了，这是第二次了。当时群臣纷纷上表说，当年唐宪宗迎佛骨后不久就驾崩，但是这唐懿宗啊更固执，朕活着只要能见到佛骨，死又有何憾呢？好嘛，他见佛骨这决心呢，比对大唐王朝的关心要高得多得多。那皇上再说就要死了，那大伙谁敢说话呀？唐懿宗不顾当时朝廷财政困难，下令在长安到凤翔300里的大道上，两边广设宝塔、宝帐、幡花、香辇、幢盖。这么说吧，装饰的全是金玉锦绣、珠翠，以迎佛骨。佛骨到长安之后，队列长达数十里，前有禁军以及仪仗开道，队列里边那是吹吹打打，道路两旁是重重彩楼啊。唐懿宗自己在皇宫门口的安福楼躬身迎候，佛骨一到，他是下楼膜拜，激动的难以自制啊，以至于涕泪纵横，胸前那龙袍都湿了这么一大块。当场唐懿宗拿出金帛赏赐随行的僧侣以及曾目睹54年前盛会的百姓，今年这些百姓也都高寿了。而且唐懿宗是颁布德音，所有的在押犯一律减刑一等，跟上次一样，佛骨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再由长安各个寺院轮流供奉。可说来也怪，唐懿宗在迎佛骨3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临死前也没留下什么成句的遗言，没留下整句子，反正蹦了几个字儿，连说了3声朕朕朕朕，说完之后与世长辞了。这一下在唐朝百官之中又引起了震荡啊。那位大文学家韩愈呢，就在潮州那儿贬着了，因为见佛骨一事，这位古文运动的领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啊。不过韩愈作为一个大文学家，作为一个文学革新的代言人，他还是提携后进，鼓励后人的，这是他难得的优点。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提携后进者就是李贺。韩愈曾经发表过《进学解》，在文坛上名声响亮，他爱好结交，在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很多地方都有好朋友。这天他的好朋友诗人黄甫士前来探望他，俩人谈起当年长安文坛最为传颂的佳作，黄甫士就从那袖子里边掏出几卷白绢来铺在桌上，上面写的是一首高轩过的长短句。这字儿写的不怎么样，一看呢就是小孩子写的，字里透着稚气，可这文词却纵横捭阖呀。韩愈一看这谁写的呀，落款是李贺，这谁呀？嗨，黄甫士一听这也是诗友们传来的，我也不知道李贺何许人也，我还想问你呢。啊，此人如果是古人，我们或许可以说不清楚，要是是今人，咱们找也得把他找来呀。又过了些日子，有朋友传话说李贺这个人呐，就是边关那位李进素的儿子呀，现在才7岁，已经会写长短句了。我说这字怎么字里透着幼稚，感情作诗这位才7岁呀。虽是长短句，但是语气纵横捭阖，大手笔呀。韩愈跟黄甫士都不很相信，耳闻不如目睹吗？俩人骑着马就奔李进素家了。

意思。韩愈说周公作诗有客昌绝后郡发尔思这句，那么周公为什么不避讳啊？避讳什么呀？客昌之昌就是周文王姬昌之昌啊，武王姬发，那发是他的名字呀，可周公写郡发尔思，就周公为什么不避讳姬昌姬发的讳啊？孔子也一样，孔子母亲名字叫征在，但他写的诗中却有宋不足征这句一个字，所以儒家经典里多有不避讳之处。就拿本朝来说吧，本朝的张昭从不避讳李虎李世民的名讳啊，也没有说这虎跟士就不用了。韩愈这篇会辩一共用了474个字啊，有力的对避讳进行了批驳。最后他写到李贺这件事儿，说李贺父名进宿，子不得举进士，难道他父亲叫进宿他就不能考进士？如果他父名为仁，仁义之仁呢，子不得为人乎？他的儿子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吗？谐音也得避讳啊。他写的是娓娓道来，有板有眼，但最终李贺也没能去应试啊。就因为没有进士出身，所以几年之后李贺病死的时候只做到了奉礼太常这个九品小官，这是诗人的悲哀，天才陨落，让人扼腕叹息。韩愈本人也遭到了贬谪，像他们这样命运的诗人还有呢，那位大诗人白居易命运也不怎么样。白居易是唐代上邽人，这上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陕西渭南呢。他出身书香门第，

及于灵界，而长恨歌开创了人生死形魂离合这种特殊的关系，既不限于现实之人世，而又更加的延长而优美。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独特的幻想方式充实丰富了中华文化。不久白居易又创作了琵琶行，这是唯一能和长恨歌媲美的诗作。公元815年，白居易因为越位尚书与李治不和，惹怒了唐宪宗，把他外放贬为江州刺史。宰相上书说是白居易刚犯礼制，不适宜当义郡的长官，江州刺史是最高长官呢，那义郡之首不应该让他来当。于是皇帝再下诏书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凄凉的来到了江州，就是现在江西九江啊，在江州一待3年，写下了《草堂记》这样的千古名篇，也写下了千古相传的绝妙好诗《琵琶行》。在这首浓郁抒情的叙事诗里，借着对一位被精神摧残欺凌的长安歌妓的描写，白居易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来抒发自己被贬离长安之后无限忧郁的心情。20年前，他曾怀抱美好的向往走进长安城，想以诗文博得声誉，步步高升。可是现如今呢，就和这个可怜的歌妓一样，命运等同，被赶出京城，贬到这荒僻所在。《琵琶行》获得朝野的喜爱，后来唐宣宗就曾经有诗称赞，说童子解吟长恨曲，忽而能唱琵琶行啊。可见连小孩子都能传唱的这首琵琶行，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番家喻户晓的程度啊。这作品在当时流传开来，歌女们如果能唱它，就可以抬高身价，获3倍之利。白居易也从此名震海内外，他的诗流传到了朝鲜、吉林、暹罗、日本各个地方啊，诗作是流传下来了。可是这些文学家出身的高官们，他们不

吩咐衙役们赶快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衙役们当然听县的老爷的话了，到那儿执法办案，把闹事者抓起来了。这是一个月黑之夜呀，县令崔发在这等着呢，这帮抓捕闹事人的衙役们也没看清，就把这伙人拉拉扯扯拽进衙门了。可这帮人比衙役还横啊，大吵大嚷，你们胆大包天，你不看看我是谁？崔发一听这动静，怎么跟正常人说话声音不太一样啊，气得崔发命人屏起烛火是连夜升堂。就在烛火摇曳的大堂上费了半天劲，这才看清，感情这些人都是朝中的宦官呐！赶快，崔发下令把这绑绳松开。松开晚了，这些穿着官衣的宦官是无法无天呐！大骂崔发之后大摇大摆下堂走了，他们扬言一定要报复崔发。宦官势力这么放纵啊，咱们前文书提过一句，这都是从唐玄宗李隆基那朝开始的，太监势力是越来越大呀，后来不都当了监军了吗？当时崔发那朝的皇帝是谁呀？是刚满16岁的唐敬宗，这是个小孩子。唐敬宗最喜欢跟太监们一块玩了，等这批太监回到宫中跟皇上那么一哭，是他敢打我们，皇帝还急了呢，立即派人把崔发抓到御史台，先在那监狱里边关起来。没过几天就到了元旦了，按照以往惯例这一天要实行大赦。一大早

在京城各个监狱里边关押的罪犯都被带到了宫门前。等到皇帝升楼，擂鼓千呼，皇帝的赦免诏书当场释放。刚刚入狱几天的崔发、崔宪的老爷自然也被带到这里等待赦免。可是就在囚徒们听完诏书一起谢恩之后，崔发刚要起身，正当崔发要站起来的时候，忽然由大宫里跑出来几十个身穿官服手拿大棒的太监，就是他，不能让他走，围住崔发这劈头盖脑一顿毒打呀，打得崔发头破血流，脸也破了，牙齿也落了，当时昏倒在地。这帮太监这才扬长而去。看守他的御史台衙吏正要把他抬走，又来了一批太监，躲开躲开躲开，老爷们这是放下，还没打完呢。好嘛，第二波又一顿毒打，这几位手下的衙吏谁敢拦着呀，这都是太监公公，得罪他们谁还活得了啊。眼睁睁看着崔发被打得又昏死过来，这帮狱吏衙役们只能用那破被破席把他盖住，勉强把他抢走了，别等第三波再来了吧。就在这时候，突然有太监来传达皇南保。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4: 陆丰装饰材料。

0: 宽。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文物商店照样捡漏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4: 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一件是绢本的文征明大幅山水，还有一件是运寿平花卉册页。要是换了别人呢，一准不声不响的花小钱就买了大货了，悄无声息的捡个大漏吧。可是刘先生呢，严守文博系统的规定，专业工作人员不得私自购买文物，包括老字画。刘先生就把那工作人员叫来了，说这两件东西好像是真的，是不是先摘回去再做个鉴定啊？那工作人员听完了不敢自作主张啊，把商店经理给找来了，让刘先生直接跟人经理说。那经理呢叼着烟，还没听刘先生讲完呢，斜着眼睛可就说了，这话可不是说说就算的，你见过几幅画啊？就到这儿来断真伪啊？真是，你当我们标这仿品是瞎说的？这不写着仿品呢，知道什么叫仿吗？刘先生听完这话，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不知是哭啊还是笑啊。这两幅书画大作怎么到他嘴里就是仿品呢？后来经过一些老专家再次的鉴定，认为是真迹无疑，重新的把这两幅画又收回库里了，这才避免了把真当假的悲剧。就这么一件小事。

没回来，我们组长孩子病了，可能是带着孩子看病去了吧，您下午再来得了。孙兰一想，反正下午也没事儿，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文物商店照样捡漏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孙老师轻轻摇了摇头，哎，这也不是两三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不过眼前这位美女和这玉武人都一样，都很美。为什么呢？虽然这美女售货员不懂古玉，也许啊没多少知识，可是这位售货员和这玉武人都有这么一股艳照女子的侠肝义胆，助人为乐。那要不是这美女售货员冒着酷暑骑自行车出去取钥匙，孙仲谋老师和这玉武人可就擦肩而过了。孙老师还挺感谢这美女售货员的。孙老师

老师抬头看了一眼这店标，还真是河南那家文物商店。孙老师一琢磨挺高兴，这回横不能把我轰出去了吧，问问价。上去问价，那工作人员说马上散场了，标价的六折，怎么样？孙老师一看说话这位工作人员呢，还真巧了，这就是当年跟孙老师报外汇那工作人员。看他那意思没认出孙老师来，孙仲谋老师认出他来了，当时一摇头，太贵。那这么着，五折行了吧？还贵。那工作人员呀，大概可能也觉着卖出一件去呢少一件，自己收拾也方便，

8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纵览塞上胡城，遇见大。

都请提前预约联系。目光转向国内，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近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六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

按揉足三里穴可生发胃气，燥化脾湿。该穴位呢与外七眼下三寸，四指并拢，每天呢早晚各按揉3至5分钟，有酸胀感即可，能够强身健体，增强胃肠功能。下面来聚焦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也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非洲联盟负责刚果金东部和平进程的调解小组10月7号发表声明，呼吁刚果金冲突相关方严格遵守停火承诺，继续推进有关和平进程，通过政治对话推动解决冲突。2025年1月以来，刚果金东部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

0: 好的，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走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4: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

0: 哥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0: 这种类的产品在这个第四季度本身就是个销售旺季，所以现在呢，我们整个所有的产线基本上都是拉满的这个状态，现在部分的一些产品也逐渐在成为这个爆款啊，所以我们产线切换也还是挺快的。
1: 面对消费旺季，企业提前部署，通过新增封装设备、扩充产能、调整排班模式，确保机器不停，产能拉满。同时，企业今年持续加码数字化建设，全面提升生产、销售、运营全流程效率，加速从单一干果销售向多元化产品、品牌化发展转型，全力冲刺全年20亿元产值目标。今年国庆假期，银川民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文旅活动亮点纷呈，人气持续攀升。截至10月4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较去年同期上涨 34.25%， 经营总收入较去年上涨 16.42%， 整体运营平稳有序，口碑热度双丰收。据介绍，国庆期间，银川民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推出第三届巨型南瓜王国主题活动，重点打造南瓜昆虫秘境，举意丰收花海双主题景观。银川文旅集团民翠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明勋介绍，今年景区在往届基础上全面提质创新，通过巨型南瓜昆虫装置、菊艺花海、晒秋木屋、稻草艺术布景，将大地艺术、农耕文化、湿地秋景深度融合，视觉层次更丰富，沉浸式体验更突出。国庆假期，贺兰县紧跟消费升级新趋势，持续丰富商业业态，引进新兴品牌，不断优化本地消费场景，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在新白贺兰中心，多个全新品牌集中亮相，一批特色餐饮品牌推出新式简餐、地方风味菜品，吸引不少市民到店体验。除特色餐饮外，商场还引入多款潮流服饰新进品牌，让本地消费者选择更加多元，消费体验持续升级。市民，
2: 这家店我看是新开的，就过来尝一尝，菜品这种类挺多的，热菜凉菜都有。
3: 吃饭、买衣服、买首饰，它都可以一站搞定，特别的方便。新店它的环境焕然一新，优惠活动它也很划算。不用往返市区了，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消费。

0: 等多重福利，让群众在家门口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连日来，贺兰县抢抓农时，引导各乡镇场组织人员机械开展秋粮收割工作，确保颗粒归仓。走进贺兰县金桂镇、立岗镇等种植片区，记者看到，随着联合收割机沿农稳步作业，一次性完成收获黄柱装车全流程作业，田间收割效率大幅提升，金黄的玉米源源不断装车外运，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繁忙的丰收景象。我们来听到贺兰县金桂镇红星村种植大户沙谦。
1: 今天在这边种植地冠玉米150亩，今天长势不错，预估产量湿粮在2200斤左右，干粮在1800斤左右。
0: 除籽粒玉米外，全县水稻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在金桂镇关渠村

今年我们在这边种植了120毫米的水稻，前期呢农技人员就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选种定植，目前来看整体的长势是很不错的。

0: 以来，我市持续引导工业企业锚定市场需求，将创新动能深度融合产品迭代、工艺革新和产业链协同各个环节，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投入消费市场，推动工业经济向高端化。在宁夏卧佛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创新已全面延伸至枸杞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新品研发等多个环节。企业持续迭代升级加工核心技术，将科研成果深度应用于原料培育、生产加工全过程，在提升枸杞原料品质、丰富产品品类的同时，推动枸杞产业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方向转型。宁夏卧佛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1: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我们也不断地更新优化枸杞深加工技术，例如我们的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的技术、常温保鲜枸杞原汁技术，这为枸杞行业的发展

0: 腹地，然后进行一个自然风土条件的一个考验，保障了我们酿酒葡萄的种质的安全。
1: 近年来，贺兰渔业种源繁育提速，去年投用的银川市优质淡水鱼种资源厂已实现规模化育苗生产，主推的福瑞里二号饲料转化率高，肉质优良，本土培育的加州炉适应性强，产量稳定，亩产可达1500斤至2000斤，母菌纯利润超万元，有效带动养殖户增收。我们来听到宁夏新明润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旭军。
2: 预计之后呢，今年那个产量就苗种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斤左右。现在呢，我们生产苗种呢，现在已经是不单单满足我们贺兰县的这个生产需求，现在银川市自治区还有区外的，整个都是从我们这边拿苗。
1: 好的，感谢收听三农资讯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4: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6: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隔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钻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7: 惊蛰春雷动，
8: 家家家。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0: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诗意银川，风吹麦浪，吹麦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随着天气一日凉过一日，披着鲜绿的世界也渐渐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今日便是寒露了。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10月8号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24节气的板块。
1: 万物之时，耕耘有序。一起走进24节气。
0: 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意味着气候从凉爽向寒冷的转折。正如元代吴承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中所言，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自此之后呢，昼夜温差也会持续的拉大。那我们首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寒露节气。
2: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气温的下降已然提速，天地万物迎来了昼暖夜凉、晴空万里的时节。露水寒凉欲凝，菊花次第绽放，寒露将秋意从凉爽推向清寒，人们也随之向内滋养，安顿身心。广东中山种菊赏菊传统绵延数百年，人们赏菊会友，感悟菊花不畏寒霜的风骨。浙江桐乡的杭白菊也迎来部分头茶花的采收，菊农寻古法将一朵朵鲜菊制成干品，滋养身心，物尽其用。寒露时节，菊黄蟹肥。江苏兴化的匠人选用湖荡间肉满黄莹的大闸蟹，加糯米酒封缸腌制。开缸之日，封藏时光的鲜美便如约而至。古人云：“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河北邯郸，人们将芝麻用石磨低温研磨，制取香油入菜，以滋阴润燥。露凝秋深，向内滋养。我们不必在每一个季节都追求繁盛与热闹，于时节里安顿，在滋养中从容，方能身心俱宁，岁月长安。
0: 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天空中鸿雁排成整齐的一字或人字形的队列，向着温暖的南方迁徙。它们像是大自然派来的使者，告知人们冬日即将来临。二候雀入大水为蛤，随着深秋的寒意加重，雀鸟见寒露时节菊花纷纷绽放，金黄的花朵在秋风中傲然挺立，为清秋的冷色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菊花是少有在深秋绽放的花，鲜花入传非时不时，勤劳智慧且馋的人们啊，在

0: 局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将菊花烹成美味。比如说呢，在广东中山的小榄的菊花肉、菊花八宝糯米饭、菊花水榄、菊花鱼球和云南的菊花过桥米线。我们再来关注寒露农事。寒露时节呢，天气转凉，气温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麦苗、秋菜等农作物呢，在温度较高的白天能够积累更多的养分，在低温的晚上呢，消耗的养分又是十分的少，特别有利生长时期，故而呢，对农民朋友来说呢，寒露是秋收、秋种、秋管的重要时期。俗语有云，寒露种小麦，种一碗收一斗，碗种一天少收一担。在北方地区，寒露到来，老百姓忙于播种小麦、采摘棉花、刨红薯等收尾工作。南方地区呢，这个时候适合种植油菜等耐寒的作物。单季晚稻陆续成熟开始收割，双季晚稻则处于灌浆期，则要间接性的灌水，以保持田间的湿润。在华南地区呢，将会出现绵雨天气，特点呢是湿度大、云量多、日照少、阴天多，雾天增加，直接影响三秋的进度和质量，因此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抢晴天收获和播种。那根据农业农村部10月6号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呢，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了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河西北超过40%，东北过10%。此外呢，在寒露时节还要关注寒露风，它会使水稻灌浆受阻，空地增多。农民朋友可于寒露风来临之前采取施肥、强壮株杆、加强田间灌溉、保持田间较高温度的方法，使水稻免受寒露风的侵害。天气虽然渐寒，但依然生机无限，收获满满，正是人间好时节。石榴、山楂挂满枝头，而秋日最少不了点缀的应该就是柿子了。人们对柿子的偏爱由来已久，因为柿子长得喜庆。汪曾祺曾在《晚饭后的故事》里描绘过卖柿子的场景，找个背风的旮旯，把柿子挨个的摆在地上，就着路灯的灯光照的柿子一个个黄灯灯的，饱满鼓励，精神好看。也因为柿与柿谐音有着吉祥的寓意，齐白石也多次曾以柿入画，有时还会提上事事安顺、事事欲投一类的吉祥语句，借物送福，欲事事祥和。寒露时节是万物收敛、人体内阳气内藏的转换时期，这个时候呢，饮食要适当的多吃一些具有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银耳、百合、梨、红枣、山药、南瓜、莲藕等。忌食生冷，减少辣椒、花椒、白酒等辛辣发散之品的摄入。那体质虚弱的人呢，可以适当的平补，但不宜过于的滋腻厚重，以少量多饮水，用温开水或者是用淡茶水、蜂蜜水、梨水等。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寒露养生。
1: 寒露到，秋天最干的15天来了，干咳、咽痒、皮肤干燥的人突然变多。
0: 蜜壳纹路和颜色与雀鸟相似，古人便以为是雀鸟潜入水。
1: 植物如银耳、百合、山药等，忌食生冷、辣椒。

0: 如银耳、百合、山药等。忌食生冷，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尽量避开。体质弱可以自饮用温开水，或选用淡茶水、蜂蜜水、梨水。寒露之后，秋燥渐重，调整饮食，做好防寒润燥，让身体更舒服地度过深秋。
1: 此外呢，寒露时节还应该早卧早起，睡眠充足，注意保暖防寒，早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老年人应当全面保暖，尤其是注意头颈、腰腹、脚等部位的保暖，还要定期的开窗换气，以免污浊空气滞留，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以缓解秋燥。寒露时节呢，也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而伤阳气，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温和的运动，心态平和呢也是健康的关键，特别是中老年人在寒露时节容易因为天气变化而引起情绪的波动，可以通过听音乐、冥想、秋游等方式放松身心。一年好景君须

0: 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前沿资讯空间。

0: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在山川大地间，感受万物生长的能量。
2: 在广阔田野上，分享勤劳与收获的希望。
0: 在宽敞庭院里，畅谈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和美相遇。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风车麦浪。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国庆假期啊，宁夏银川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看见米宁人气爆棚。作为全国首个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的戏剧村落，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凭借

0: 和吸引力。在景区的入口处呢，可以看到有看见闽宁字样的黄土地面前，游客在络绎不绝地纷纷驻足合影留念。在村落内部呢，夯土建筑、老篮球场、窑洞场景错落分布，游客手持村民证穿行其间，转角遇戏，步步入景，入村即入戏，游客忆村民，成为这里最生动的写照。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的游客说，在网上刷到了看见闽宁剧场，来到这儿玩呢非常的开心，整个剧场有非常好看的节目，了解到闽宁协作的历史，身在其中呢，更能感受到剧场的真实和演员的情感状态。来自山东聊城市的游客则对舞台的呈现印象非常的深刻，表示这里的舞台设计还有舞美呢，让他感觉非常的震撼。闽宁协作的故事也是十分契合《山海情》所诠释的主题。我们来听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游客、山东聊城游客。
1: 剧场非常开心，整个剧场有好多好看的节目，我了解到了闽宁写作，然后让我身在其中，更能感受到了剧场的真实和演员的情感状态。
2: 我也是学表演专业的，我对这里的舞台设计还有舞美感觉非常的震撼，让我完全看进去了，融入进去了。对闽宁合作的故事，还有《山海情》嘛，感觉非常的符合这个主题。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锻炼，只会损人不利己。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中国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中国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订单量攀升。作为中国长假出行的基本盘，大都市依然是顶流，除了大城市，县域旅游热度也高涨。去哪儿数据显示，从酒店预订量看，县城酒店预订量的同比增长 35%， 四川九寨沟、广西阳朔、新疆布尔津、吉林安图、江西婺源、福建平潭、四川小金是全国县域住宿的热门选择。节后的机票价格大跳水，300元飞新疆，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平台数据显示，10月9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期间低超三成。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200元，飞往泉州230元，飞往乌鲁木齐300元，上海出发，飞往丽江200元，飞往沈阳300元，广州出发，飞往青岛259元，飞往成都309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低于高铁。值得一提的是，燃油附加费将上涨，10月7号至9号成为近期买低价机票的最佳窗口期。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国际期刊《自然》8号刊发该项研究成果。据介绍，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的很多表现，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悄然发生。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的病情一无所知。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地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五位。来聚焦国际新闻。中国驻荷兰使馆发言人7号发表谈话，驳斥荷兰安全部门有关报告涉华内容。发言人表示，荷兰安全部门日前发布有关报告，老调重弹，声称中国黑

0: 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4: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棋，一杯茶，时光之手紧握着刻刀，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7: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早上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节目紧扣老年人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的节目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属于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下午的3:15至4:00，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是10月8号，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8: 探索世界的精彩，为乐龄人群服务，新鲜资讯及时发布，尽在每日快报。
7: 新鲜资讯

群，志愿者主动靠前，暖心帮扶，带薪协助旅客自助购票、扫码取票、刷证进站，细致解答车次时刻、票务改签、路况交通等各类咨询，精准指引候车点位、乘车方向、公交换乘以及周边出行路线，主动搀扶老弱旅客，帮忙搬运大件行李，用细致贴心的服务高效解决旅客出行难题，化解拥堵困扰。面对客流高峰带来的拥堵压力，志愿者积极配合车站工作人员，全力开展人流车流疏导工作，有序引导旅客排队购票、安检进站、候车乘车，及时劝阻不文明行为，积极倡导文明礼让、有序通行、绿色出行的文明新风尚。同时，常态化提供热水供应、应急口罩、便民咨询、秩序维护等基础服务，全方位保障交通场站运行井然有序、高效顺畅，全力筑牢安全文明畅通的出行防线。近日，胜利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志平路与胜利街交叉口向东100米公交站台，有一名老年妇女在此露宿长达一个月。值班民警联合街道综治工作人员迅速到场。据了解，老人刘

汪某不愿在家生活，独自来银川务工，一直未能找到工作，随身钱款基本用尽，为维持生活，他购置矿泉水，推着小推车在路边售卖，夜晚便在公交座椅上休息。民警联系老人女儿核实情况，家属表示老人性格执拗，多次独自离家，难以看护，此时老人身无分文，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长期露宿街头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决定买下老人剩余矿泉水，赠予辖区和环卫工人，又将手推车变卖，两项合计筹措150元，刚好凑够返程交通费。在民警耐心安抚的劝导之下，老人情绪逐渐平复，民警帮忙随身整理物品，护送老人乘车返乡，并叮嘱家属多陪伴沟通，加强看护，做好老人情绪疏导，防止老人再次独自外出漂泊。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便民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函至12月30号函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照现行的积分规则，享受继续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近日，无锡经开区华庄街道水乡社区太湖新城老年大学水乡社区教学点在愉悦天成小区鱼鳞之家正式揭牌，该教学点预计10月上旬开班，届时辖区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规范丰富的老年教育服务。授牌仪式现场暖意融融，气氛热烈。太湖新城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社区教学点为载体，推动校本部成熟办学体系、优质师资和精品课程下沉社区，结合居民实际需求定制教学内容，把老年大学办到群众心坎上。不少老年居民专程赶到现场咨询课程报名、开课时间等事宜，纷纷感慨在家门口就能读老年大学，省心又便利，对即将开启的学习生活满怀期待。教学点首批课程聚焦居民需求，优先开设瑜伽、中医、经络、手机摄影、国画、书法等班次，后续将坚持成熟一门开设一门，持续丰富课程体系。除常态化教学之外，教学点还兼具邻里社交、文化传播、志愿赋能等功能，将依托传统节日、主题党日等契机举办特色文化活动，同时引导学有所长的老年学员投身社区志愿服务、邻里互助、青少年帮教等工作，激活银发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夕阳新主张，探索新世界。感谢收听今天的每日快报。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

0: 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2: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1: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3: 乐享盈盈，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0: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0月8号啊，对于刚刚落幕的国庆假期，其实呢，我相信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呢，也是非常热闹啊，也是且温暖的时光。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儿孙归家团聚，亲友欢聚畅谈啊，还有结伴金秋出游赏景，居家团圆聚餐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也是填满了每一天的生活。可是呢，随着国庆假期结束，子女陆续返程工作，外出亲友各自归程，热闹的家庭氛围呢可能会骤然褪去，出游放松的节奏啊也会戛然而止。这很多老年朋友们呢也是瞬间从热闹喧嚣的这种状态回归到安静独居的状态。像这种从团圆热闹到冷清独处，从轻松游玩到居家的规律，从随性的作息到日常平淡的巨大落差，这不少长辈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明显的节后不适。那不仅作息紊乱，睡眠变差，精神疲惫，那更多的老人呢会出现这种莫名烦躁的状态，这就是可能说是老年人高发的身心综合症。不同于年轻人的假期疲惫啊，老年人身心调节能力呢会偏弱一些，假期的作息呢就会被打乱，情绪起伏，节奏突变，还有陪伴骤然减少，可能就会引发睡眠紊乱、血压的波动、情绪焦虑和身心乏力等一系列的连锁的问题。那在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老年人的特点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咱们呢到底应该在节后如何作息紊乱科学修复，那自己的孤独情绪呢又应该如何自我疏导，生活的状态如何平稳的回归正轨，帮助老年朋友们平稳度过节后过渡期，重拾规律健康，从容的引领日常。那很多子女也会不理解哈，就是在假期的期间在家陪伴老人，老人开开心心，这怎么孩子一刚一走，这短短几天呢就会状态变差，睡不好，没精神，不爱说话啊。其实呢可能说老年人的这个节后不适啊，不只是作息问题，同样也是心理落差带来的一些连锁的反应。首先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同期声也大概了解一下，那假期的综合症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
1: 中老年朋友已经开始扛不住了，这几天走亲访友奔波出游，热闹过后普遍都会浑身发酸发沉，头昏疲惫，晚上睡不踏实，胃口紊乱，这就是典型的假期综合症。和年轻人不一样，中老年人气血偏虚，最怕短期大量消耗，骤然切换节奏，如果这两天不提前调整，休假后很容易浑身乏力，情绪烦躁，久久缓不过来。很多人调整状态其实都做错了，要么抓紧假期最后时间猛补觉，白天久卧昏睡，越睡脑袋越沉，精神越差，要么突击做家务赶活，赶路透支仅剩的体力，越忙越累。教大家三个简单稳妥的收尾调理方法，平稳过渡。第一，少卧小睡即可，中午小憩20分钟养精神就行，别白天长时间躺着，白天适度慢走活动气血舒展，晚上睡眠才会安稳。第二，饮食及时蔬蔬，最后几天的聚餐少吃油腻荤腥，别暴饮暴食，给超负荷的脾胃减负，不积食不腹胀，精气神才能稳住。第三，提 提前收心不熬夜，亲友相聚热闹尽兴就好，别过度亢奋，熬夜闲谈让外散的心神慢慢沉静，避免虚火上浮，失眠心烦，中老年养生最忌骤然切换，不用强行透支收尾，也不用等收假再补救，趁着假期最后两天放缓节奏，收敛气血，提前给身体缓冲，简简单单调整就能安稳顺畅回归日常状态。
0: 是的，其实呢，首先是生活节奏的断崖式的一个变化，好像国庆在假期期间啊，不用按时起居，不用规律吃饭，这个白天呢可能说是事情也会比较多一些，走亲访友，短途出游啊，还有这个晚上全家坐在一起闲谈，追剧久坐等等等等，这种作息哈会完全松弛化。那假期结束瞬间回归到这个安静度日的这种单调节奏，可能会身心和心理无法快速的适应，容易产生疲惫或者说是提不起劲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天也是10月8号，也是咱们这个国庆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啊。各位老年朋友们呢，咱们也是要了解一下，到底如何从心理方面和生活方面解决掉这种节后的落差。

也有不少老年朋友们呢，可能会在这个国庆的假期，无论是短途还是长途的出游，这样的叠加会让自己的身心透支。赏秋景、逛景区、走步道啊，其实看似休闲放松，实则呢，长时间走路、换环境、作息变动、饮食口味变化，这也会让身体处于一个隐性疲劳的状态。假期热闹时，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察觉不到疲惫。当假期结束之后啊，安静下来了，透支的体力和精力集中爆发，就会出现浑身乏力、头昏、沉、懒得动啊，还有就是这个精神萎靡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身体和心理啊，这个双重落差会有一个叠加，就会出现典型的咱们老年节后的状态，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夜里失眠多梦，早醒难眠，白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食欲也有可能忽好忽坏，情绪低沉低落，不愿社交，不爱出门啊，严重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血压波动、心慌，以及烦躁、焦虑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身体的不适。所以呢，节后啊，就是调整作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可能一个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调整作息，我夜里睡不着，我白天呢，我补补觉啊，卧床休息。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老年人节后作息紊乱，其实啊，越补觉越疲惫，越赖床啊，越失眠。人体的生物钟呢，其实是拥有固定的节律的啊，是依靠天亮清醒、夜晚休眠这样的规律运转。那在国庆的假期呢，很多长辈晚睡晚起、午睡超时，还有这个昼夜节律颠倒啊，生物钟呢已经出现了错乱。那如果说是节后依旧是白天长时间的卧床或昏睡补觉，就会打乱昼夜节律，形成呢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的恶性循环啊！不仅呢修复不了疲惫，还会加重精神萎靡、身体酸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老年人调整作息呢，和年轻人呢也会有一些不同，不能依靠强行早睡啊，强行熬夜矫正，只能循序渐进，固定节律，平稳过渡，用温和的方式重置生物钟。第一呢，就是固定晨起的时间，是调作息的第一关键。无论前一晚几点入睡，第二天早上呢都应该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建议早上7点左右准时起身啊，咱们呢起来了之后不赖床不卧躺啊，也不补回笼觉，这个固定起床时间啊，也是校准生物钟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坚持呢3到5天，昼夜节律就能够逐步回归稳定。第二呢，咱们也要严格的控制午睡的时长，杜绝超长午休。第三呢，要晨起接触自然光，唤醒身体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的时间，广告回来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老年人如何调整自己的一个作息方式。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

0: 顺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八九幺六六六零九五幺三九三七六六六。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3: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4: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
5: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丰富多彩。那在今天呢，可能儿女也要正式的回到工作岗位之上，自己呢，哎，又要独自的面对一个家庭以及单调的生活。那刚才我们说了，有可能呢，在接下来几天呢，我们会出现一个作息上的紊乱，还有心情上的低落这样的情况。那到底呢，咱们老年人如何调整作息的方式啊？刚才也和大家也是一起来说到了，这一定要固定晨起的时间，也是调作息的第一关键啊。第二呢，咱们也要严格的控制午睡的时长，拒绝超长午休。节后的午睡建议啊，也是控制在20

我们就教大家几招科学调理的方法，帮身体快速回归正常状态。假期里我们作息混乱，饮食不规律，缺少运动，身体各大系统都会承受负担，其中神经系统和肠胃系统受影响最大。第一，调理紊乱的生物钟。很多人假期昼夜颠倒，白天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记性变差，到了晚上又失眠睡不着，长期这样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情绪烦躁低落，形成恶性循环。大家切记不要一次性猛睡补觉，最好用渐进式倒时差的方法调整，每天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慢慢恢复日常作息，身体更容易适应。睡前一小时一定要放下手机电脑，电子屏幕的蓝光会抑制助眠的褪黑素，严重影响睡眠。大家可以泡泡脚，听听轻音乐，看看纸质书，放松身心，更快入睡。白天多出门晒晒太阳，每次20到30分钟，避开正午暴晒就行。阳光能提振精神，调节生物钟。白天犯困可以小憩10到15分钟，千万别睡太久，不然会加重夜间失眠。第二，清淡饮食，给肠胃减负。假期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肠胃负担很重。复工复学后，不用刻意断食，温和调理就可以。主食尽量选粗粮，用红薯、燕麦替代部分精米白面。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腹感。蛋白质要优质适量，多吃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牛奶，补充营养的同时不会加重肠胃负担。多吃菠菜、西兰花、菌菇、海带这类高纤维蔬菜，帮助清理肠道。水果优先选苹果、柚子、梨这类低糖的，少吃荔枝、芒果、榴莲等高糖水果。

心慌胸闷啊，或者说是这个血压反复波动，长期情绪低落，不愿进食，浑身无力等情况，哎，这可能就已经不是简单的节后综合征，需要及时告知家人，及时就医检查啊。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们，节后的身心波动容易诱发基础性的不稳定啊，一定要做好日常的监测，规律服药，平稳养护。其实呢，对于老年朋友们而言呢，国庆节后的身心落差、情绪失落和作息紊乱啊，也都是短暂的一个过渡期。金秋秋意浓，养生正当时，也希望呢每一位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快速调整状态，平复心情，安稳作息，身心舒畅，从容自在，安享健康舒心的秋日生活。

出行方式。记者今天从银川市体育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银川市体育局精心统筹推出15项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推动赛事资源进商圈、进景区、进街区，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在赛场感受运动魅力，体验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新场景。本次国庆系列全民健身活动布局多元，共有8项赛事走进商圈，2项落地景区，5项进驻街区，活动兼顾高水平竞技与群众健身需求，系列赛事累计8555名选手报名参赛，吸引各类参与群众达6.4万人次。记者今天从西夏岭景区了解到，为了给大家带来更优质的游玩体验，西夏岭景区将对西夏越级行进式演艺内容与硬件设备进行提档升级，今天起暂停演出。暂停演出期间，景区其他项目均正常开放，游客仍可正常入园参观探寻西夏岭。

进行保护。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由于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10月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独库公路将于今天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至10号，我国中东部降水稀少，以晴朗天燥气为主，干燥天气为主，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海南则有强降雨出没。由于冷空气较弱，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但夜间最低气温升温乏力，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增大。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号新疆北部和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西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大部、云南中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好，下面来聚焦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该指令并未规定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打击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进行，甚至可能在以色列大选前实施。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将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目标的大规模轰炸。据日本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好，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场景上新，供给走新，假期消费热力奔涌。近年来，我国假日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方式日益多样。国庆假期的江苏，从南京夫子庙的江生灯影里的熙攘人群，到徐州中心商圈单日50万人次的涌动热潮，再到淮安市盱眙的连续7晚上演的龙虾音乐嘉年华，升腾的烟火气里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从黑龙江哈尔滨老字号餐馆的团购套餐，到新疆喀什家电卖场里的五重补贴叠加的实惠，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消费的热潮。好政策送到手边，消费的底气就足了，新场景立起来，消费的意愿就强了。在常州1958年的老电缆厂被改造成茶山里暮光街区，红砖外墙和工业横架被最大限度的保留，戏剧评弹轮番上演。在南京仙林德基艺术奥莱引进98家区域首店，开业即成打卡热地。在南通西南营历史文化街区百年的老宅里挑出咖啡香，门店出杯量一度位居品牌全国门店的首位。布置城市县域同样热闹，老空间换新，新场景涌现，消费者愿意来，留得住，还想再来。供给优起来，消费的根基就稳了。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前三天的累计接待客流约3.64万人次，同比增长 49.2%。
南京全市推出了193场

旅文商旅体活动，华晨宇演唱会接待歌迷40000人次，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推出了孔子文化月等沉浸式体验，全市重点监测酒店平均出租率达到 89.4%。 广东广州天河路商圈的正佳广场管乐喷泉音乐会吸引众多的听众，转角处街头百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国铁郑州局开封站携手景区推出了惠民活动，多措并举促进文旅消费。从城市到乡村，从白天到夜晚，供给的丰富度和品质感在提升，消费者也用脚步做出了选择。假日消费的红火不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增长，更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真实向往。当政策有温度，场景有新意，供给有品质，消费的潜力就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这个国庆，全国各地用实干交出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答卷，也让我们对未来的消费市场多了一份笃定的信心。好的，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0: 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1: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0: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来，来，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

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读到的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殿堂级的文学作品《百年孤独》就出自他的笔下。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他有两部小说是让他殚精竭虑的，一部是《百年孤独》，第二部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小说讲述了费尔明娜、阿里萨、沃尔诺比三个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角恋情。经历了半个世纪，在沃尔比诺意外去世之后，费尔明娜和阿里萨终于在古稀之年寻觅到他们曾经迷失的爱情。这部小说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破坏的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心理的距离更加的疏离。在1985年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在美国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一版就出售了

在美国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一版就出售了120万册，销售一空，围绕着小说的评论更是连篇累牍，世界各国都纷纷翻译出版。那这本小说的文学来源是哪里呢？它是根据作家丹尼尔·迪福的部作品呢，是作家丹尼尔·迪福在1665年伦敦发生的瘟疫创作的小说。迪福从一名叫做 HF 的马鞍具商人的视角出发，按照时间的顺序详细的讲述了瘟疫从出现到

也是以这部作品为起头的。那这部书产生了影响，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其中之一。那这部小说呢，其实也有它的现实的原型。小说的男主人公阿里萨和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他们的故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作者马尔克斯的父母年轻时的爱情故事的。马尔克斯在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这部小说最初呢是以我的父亲和母亲的恋爱故事为基础的。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马尔克斯是提到他的父亲是一名报务员、诗人和小提琴手，而他的母亲呢则是一名上校的女儿。他的父亲的身份与小说里阿里萨早年在邮政局兼职、善于写情诗和拉小提琴的人物的原型特征极为相似。马尔克斯的父母原型都是有着非常悬殊的两个阶级的，但是一次偶然间两个人的相遇，马尔克斯的父亲在扁桃树下向母亲袒露心意，母亲则偷偷地答应了父亲的恳求。得知女儿私定终身之后，外祖父马尔克斯上校想要通过举家搬迁来终止两个人的关系，但是两位年轻人并没有就此妥协，反而呢是通过电报来保持联系。在小说中同样存在着两个人在扁桃树下互诉衷肠的情节。小说中因为父亲忙于商业经营，姑姑埃斯科拉斯蒂卡在费尔明娜的青年时期扮演着他的监护人的角色，也见证了青年的费尔明娜和阿里萨相互纠葛又充满甜蜜的爱情故事。在现实生活中，马尔克斯的母亲年轻的时候负责监护他的也是姑姑弗兰西斯卡。自传中记录的马尔克斯的父亲第一次鼓起勇气向母亲搭话的情节，也与小说中阿里萨在辗转反侧无数个夜晚之后终于开口搭话的情节完全是相同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作品的创作的直接

0: 张力的结构。但是马尔克斯更为重要的创作契机源于他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对拉美文化的认识。马尔克斯在谈起创作意图的时候，他说，这是一部爱情长篇，大多数的爱情故事都是凄凉的，总是有悲情的收场，而我写的这部小说里，那一对情侣是事事幸遂的，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快乐。在我看来，快乐是目前已经不实心的情感，我却要尝试着把快乐重新推动起来，使之风行起来，成为一个人类的典范。霍乱时期的爱情，它刻画了长达50多年的相互纠葛的与复杂的爱情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爱情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
1: 什么样的爱情才算是忠贞不渝的完美爱情？他心念初恋，终生不娶，却一生放荡不羁，前后有过600多位情妇，这样的人算是对初恋的忠贞不二吗？她嫁给她的丈夫后，过了几十年幸福安稳的生活，却在丈夫死后与另一个人缠绵，这算是对丈夫的不忠吗？两个因世俗的利益走到一起的人，在外是令别人羡慕的模范夫妇，在内却时常一地鸡毛，争论不休，这算是美好的爱情吗？作家笔下的爱情有很多的表现形式，但通常他们都不完美。霍乱时期的爱情，弗洛伦蒂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小子，在电报站上班。在一次工作中，他偶然间瞥了一眼，看到了一个明媚的女孩，正是这一瞥让他就此沉沦。这个女孩叫费尔明娜，她家族显赫，宛如众星捧月。作为一个穷小子，尽管弗洛伦蒂诺身份卑微，但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他对费尔明娜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弗洛伦蒂诺追求费尔明娜的手段极尽浪漫，包括充满着芳香的情书、动人悦耳的钢琴曲、高贵的白色山茶花。在这一系列猛烈的攻势下，处于青春期萌芽状态的费尔明娜无法抗拒，接受了他的心意。随后两人用书信的形式交往了1年多。父母的阻挠是古往今来爱情故事中常出现的桥段，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也不例外。费尔明娜的父亲用一场艰苦的旅行折磨男孩的同时，也让女孩明白，他们这个年龄的爱情最多只是泡影，一戳就破。然而费尔明娜对这段纯洁的爱情非常坚定，即使她离弗洛伦蒂诺很远，仍然以电报的形式联系着弗洛伦蒂诺。直到2年以后，两人终于有机会进行一次会面。当费尔明娜见到弗洛伦蒂诺时，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他所爱的人和眼前这个可怜的人相差甚远。此时此刻的费尔明娜才明白，这些年炽热的爱都只是给了内心的一个幻影而已。于是费尔明娜果断地选择了放手，把弗洛伦蒂诺的痕迹从自己的生活中彻底抹去，只剩弗洛伦蒂诺为这场初恋暗自神伤。初恋在更多的时候只是存在于内心中那一点美好的幻想而已，现实的击打和考验终将磨平一切。从结束初恋时的果断来看，费尔明娜是一个果敢的女孩。随着自己一天天的长大，她对自己的年龄也越来越焦虑，于是她迅速嫁给了家境殷实、受人尊敬的乌尔比诺医生。乌尔比诺医生从未用任何浪漫的手段追求过她，但却能满足她所渴望的世俗的好处、稳定、幸福和安全感。这些东西几乎可以与爱情相媲美，但终究不是爱情。他们之间没有恋人般的激情，只有世俗意义上的依赖，没有惊喜和浪漫的情调，只有琐碎和争吵。到了中年时，凭借着女人天生的第六感，费尔明娜发觉到了婚姻的危机，她的丈夫出轨了。沃尔比诺医生因为想要寻求生活的激情，出轨了自己的病人，但是他胆小如鼠，并不想破坏自己稳定的婚姻。被妻子发现后，马上结束了这段婚外情。费尔明娜虽然高傲，但是依然渴望世俗的利益。比起婚姻中的不忠诚，她更害怕世俗的丑闻和指指点点。所以在与丈夫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交谈后，她倔强地回到娘家，重温少女时的快乐，让丈夫独自在家承受道德的谴责。2年后，他们破镜重圆。沃尔比诺医生认为，夫妻之间最重要是稳定，而不是幸福。 这种观念却不可以变为如今的主流价值观。动心是本

种反应，而忠诚是一种契约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素质和教养的体现。再说到穷小子弗洛伦蒂诺，他自从对费尔明娜一眼沉沦之后，整个人便似染上霍乱，他的荒唐人生也就此开启。年少追求费尔明娜得不到回应时，他便会腹泻、吐绿水、偷食香水。后来被费尔明娜拒绝后，他破罐破摔，放纵自己，疯狂烈焰，沉迷于肉欲。他前前后后有过600多个情人，在他们面前，他表面上对爱情如饥似渴，内心深处却又极端的吝啬。他从不付出自己的真心，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心上留下痕迹，因为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费尔明娜。费尔明娜和乌尔比诺伊。

0: 两个人都满意这段婚姻带来的稳定。而沃尔比诺医生那稳定的状态，只剩费尔明娜一个人孤独地面对后半生。就在医生的葬礼结束后，弗洛伦蒂诺突然出现在费尔明娜的面前，开始了他的仓促的表白。他说他等这个机会等了足足半个世纪，就是为了再一次面对面地告诉他他矢志不渝的爱情。话音未落，他就被当成一个疯子驱赶了。弗洛伦蒂诺到底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沉淀的人，不再像当年那个毛头小子一样只会沉浸在痛苦与悲伤之中。如今的他更像是一个坚定的老人在固执地等待。弗洛伦蒂诺又开始写信给他，但信中不再是矫揉造作你侬我侬，而是像一个成熟的智者分享他对生活、爱和死亡的看法和思考。但他的性质一如少年时飘着香气，他出现时永远带着一朵象征高贵的白色山茶花。也许是因为这种浪漫是他穷极一生的追求，也许是他心机地想要用这些东西勾起费尔明娜初恋时的那份悸动。他妥当地处理着费尔明娜守寡后的一次次风波，包括费尔明娜女儿对母亲和他弗洛伦蒂诺做的这一切，最终也得到了回应。费尔明娜决定抛下世俗的一切，与他一起远航。在船上，两位白发老人已经到达了爱情的核心。为了逃离世俗，他们最终决定升起霍乱的旗帜，余生在海上漂浮着相爱。费尔明娜心性果敢，心存爱意时坚定炽热，爱意消无时果断决绝。她在半生的婚姻生活中被生活不断地搓磨着，却始终保持独立，坚持自我。年老后不顾世俗和儿女的反对，勇敢追求自己晚年的生活和快乐。她每个阶段都不完美，但这些阶段拼凑起来却是完整的一生。弗洛伦蒂诺一生为爱而活，他沉沦放纵，荒唐无道，为了疗愈自己心底的伤，伤害了一个又一个爱他的情人，其中好几个女孩为了他丢掉了性命。而面对这些，他永远逃避，只是躲在角落里继续守护心底所谓的忠诚。而他对于初恋费尔明娜，爱意天天膨胀，只增不减。被拒绝后，他就把自己藏在痛苦里，在黑暗中追逐费尔明娜的脚步，想念她，欣赏她，默默地参与她的生活，最后以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等待着女神恢复单身，再勇敢地站到她面前。她更不完美，她的爱情观甚至不如一堆垃圾，但她用深入灵魂的执念拼凑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老头子，在一整个故事中处处体现出残缺的美。而这样的爱情恰恰是因为不完美才格外的动人。
1: 小说最后的场景呢，是加勒比的海风吹着一艘挂着霍乱旗帜的船航行在河面上，船上有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正是阿里萨和费尔明娜，他们的情爱性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费尔明娜担心他们的情感可能会引起绯闻，于是呢，船长升起了这面代表着霍乱流行的黄旗，护送着这一对自我放逐但永不分离的爱情伴侣。对于费尔明娜来说，回归到旧生活才意味着死亡，和阿里萨一起在河上永远向前航行，才是对恐惧超越生命爱情的肯定。那书中的结局，等待了53年迟来的爱，在赤裸相对的时候，在他为他拔罐的时候，他为他写假牙的时候，这一幕幕都在感人的画面里。爱情或许会迟到，但是从来也不会缺席。阿里萨和费尔明娜的这份迟来的爱弥足珍贵，也格外动人。阿里萨最终填充了费尔明娜内心始终保留着的空白的位置，曾经的爱情火花在时隔50多年之后再一次以耀眼的光芒绽放，让人体会到爱情曾经来过的温存，从而呢使爱情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模样。那书写到这儿，马尔克斯的这样一个对主

0: 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0: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6: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7: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8: 来啦。不行，我肚子好疼。
7: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啊。
9: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0: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1: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0: 漫卷秀色，字字温柔，字字温柔。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书海有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开启的共读主题是爱情的颜色。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读完了霍乱时期的爱情，那日落橘色的热烈缠绵的坚守，我们见证了爱情最盛大浪漫的样子。但是世间的爱情不只有勇敢奔赴的滚烫，还有一种爱藏在沉默里，藏在克制中，带着淡淡的朦胧与遗憾。接下来呢，我们就切换一个色调，走进一抹清冷温柔的雾灰色的爱情，我们去读一读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经典之作《长日将近》。在2017年的10月5号，诺贝尔文学奖爆出冷门，获奖的是许多人都不熟悉的作家石黑一雄。诺奖公布那一天，甚至连石黑一雄本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还以为这是恶作剧。事实上，石黑一雄之前已经发表了多篇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是获奖无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在1989年的布克奖的《长日将近》。小说的主人公史蒂文斯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管家，几十年来他一直服务于一位顶级贵族，在雇主的府邸里，他见证了一次又一次影响世界的大事，并以此为骄傲。直到暮年的一次突如其来的旅行，史蒂文斯走出高墙，见识了平常人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他才惊觉自己奋斗半生依然两手空空，不但错过了亲情和爱情，还迷失了自我。这场旅行就像一记警钟，震醒了书中的史蒂文斯，也警醒着书内外的所有读者和看客。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都不

0: 之后，我的雇主将那几本书放到书桌上，往 chaise longue 上一躺，双腿一伸，就在那个时候，他抬头看着我，跟我说道：
1: 你得知道，史蒂文斯，我可不希望你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就一直被锁闭在这栋房子里。你何不开着那辆轿车，到某个地方消遣几天呢？你看起来是该好好享受一次休假了。
0: 这个建议突如其来，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答才好。我记得我对于他的体恤下情表达了谢意，不过很有可能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因为我的雇主又接着道：
1: 我这话是认真的，史蒂文斯，我真的认为你应该休个假了。汽油的花费由我来承担，你们这帮家伙，你们总是把自己锁闭在这些深宅大院里忙着忙那，干嘛不出去四处走走，看看你们这个美丽的国家呢？
0: 这不是我的雇主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看来这倒确实是让他大为费心的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当我站在那个梯凳上的时候，我脑子里倒是浮现出了一个回答，大意是：虽然从旅行观光、游览乡村胜景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确实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但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于英格兰的见识，却实际上比大多数人都更胜一筹，因为我们就身处这个国家名流显贵云集的显赫府邸当中。当然了，我在向法拉代先生表达这一观点的时候，却又不太可能不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冒昧感觉，所以我也只能满足于简单的如此答复。这些年来，就在这幢府邸当中，我已经尽享饱览英格兰的无限精华之特权了，先生。法拉代先生似乎不太明白我的言下之意，因为他仍旧只是继续道：
1: 我是认真的，史蒂文斯，一个人不能到处走走见识一下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不应该的。接受我的建议，到外面去待上个几天吧。
0: 我也能预料得到，那天下午我根本就没把法拉代先生的建议当真，只是把他当作一位美国绅士，不太熟悉在英格兰通常哪些事该做，哪些事又不该做的又一例证。而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这一建议的态度之所以发生了改变，的确，前往西南诸郡一游的打算在我的思绪中越来越挥之不去，无疑实质上应该归因于我又何必隐瞒呢？肯顿小姐的来信，如果不算圣诞贺卡的话，这是几乎七年来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2: 史蒂文斯出生于管家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位优秀的英国管家，总是能够完美的处理各项工作。有一次，父亲的雇主出于利益需求，要宴请一位将军，但是这位将军曾经做过一个错误的决策，是害得史蒂文斯的哥哥战死沙场，还背了污名。为了大局，父亲硬生生克制住了杀子之恨，贴身服侍了将军四天，顺利帮助主人达成目标。父亲的言传身教感染了史蒂文斯，多年来史蒂文斯恪尽职守，一步步的从小型府邸的男仆做到了大人物灵顿勋爵的管家。如今他手下的仆从如云，每天处置着事务又多又杂，为了能够专注于工作，史蒂文斯把办公的餐具间布置得极其简单，而且呢自己呢也从来不置办任何的私人服饰，只要出现在他人面前，他就能够全心全意地沉浸在管家的角色里，不会有一分一秒的松懈。即使是独处时读言情小说放松心情，史蒂文斯也要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学习英语的语法。他唯一一次的寻思情就是安置自己年老体衰的父亲。那个时候的父亲因为原来主顾逝世被迫失忆。

那已经是年过七十了，很难与 年轻的同行再一次进行管家行业的竞争。史蒂文斯就安排他的父亲来到达灵顿府，在自己的手下做副管家。副管家的工作十分繁重，远远超出了父亲的体力和承受范围，导致他多次出现工作失误。女管家肯顿小姐看不过眼，忍不住提醒史蒂文斯注意他父亲的身体状况。史蒂文斯却一直站在管家的立场上，对父亲公事公办，没有做过一点点的偏袒，就连他与父亲的谈话都像是在公务沟通一样简洁高效，没有任何的亲密可言。超负荷的工作终于压垮了父亲，他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病情也迅速恶化。可是就在

所有的仆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史蒂文斯更是身兼重任。无奈之下，史蒂文斯只得拜托肯顿小姐，在他工作结束之后帮忙照料濒死的父亲，他自己则待在金碧辉煌的客厅，强忍着心里的万千挂念，周到地为权贵们服侍茶水，满足各种需求。遗憾的是，父亲并没有等到儿子工作结束，在会议的中途，肯顿小姐悄悄地暗示史蒂文斯到门外来，告诉他父亲已经逝世，这让他非常悲痛。可是会议还在继续，职责还要履行。史蒂文斯克制住自己的悲伤，继续拖着红酒穿行在客人之间，也被一个个客人称赞服务周到。他的心中竟油然升腾起为职业奉献的自豪感。读到此处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荒谬，越品越深的时候，却能够感受到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内心的悲凉。父亲去世之后，史蒂文斯还来不及过度悲伤，又投入到了达灵顿府繁重的管家工作。不知不觉，他的冷静与专注吸引了女管家肯顿小姐，她主动邀请史蒂文斯每天晚上来到自己的休息室，喝着热可可谈天说地。史蒂文斯

务，通过服务雇主来为全人类做贡献。石黑一雄曾经说过，长日将近呢，是为了表现你如何为了成就事业而荒废了你的人生，又如何在个人的层面上蹉跎了一辈子。这是史蒂文斯的困境，又何尝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一边呢要打拼事业，一边又要追求自我，谁都希望两者能够相辅相成。可是在大多数的现实里，两者是水火不容的。书中的史蒂文斯直到旅途的终点才为心灵找到安放之处。书中的你我是不是也应该早早的醒悟，在喧嚣的世界中静下来，专注于听听自己的内心，别一味纠缠于世俗的成功，反而漠视了心中真正的渴望，别再屈从于生活的毒打，以至于身上的衣服磨灭了自己的思考。我们终其一生在红尘里上下求索，在岁月里左右冲突，只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活法，属于自己内心安放的地方。其实呢

烈绵长，教会我们深情可抵岁月漫长，坚守可负半生山海。长日清明呢是雾灰色的，它隐忍清冷，提醒我们爱意不必沉默，真心也不该被辜负。爱情有千万种姿态，有人奔赴勇敢温柔相守，有人隐忍克制遗憾收场，但正是这些或热烈或遗憾的模样，拼凑出了爱情最真实动人的底色。我们在今天节目中的共读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非常欢迎呢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15到5:00啊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共读好书。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趁他们不注意，赶紧把电动车推上来充个电。
1: 都说了手机不充电得把充电线拔下来，你看你充电铜丝都露出来了，得换了，容易触电，这都是安全隐患
2: 啊。知道了，大惊小怪。
1: 哎呀，孙子快放学了，给他炸个薯条吃。喂，
3: 哎呀，电池着火了，我出不去了，救命啊。
4: 哎呦，坏了，充电线把被子点着了。
1: 哎呀，哪儿来的烟味儿，我去看看。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6: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10月6号，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银川综合试验站邀请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及平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对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耐除草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进行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采用耐除草剂水稻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 806.9 公斤，近三年实现连年增产，较常规田大幅增产，标志着宁夏在破解杂草稻危害这一产业顽疾上迈出关键的一步。今天记者从宁夏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全区路网运行整体顺畅有序，交通运输安全形势平稳可控，公路铁路民航累计总客流量 154.48 万人次，其中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 651.06 万辆，同比上升 15.05%， 公路客运量 87.85 万人次，铁路客运发送旅客 42.08 万人次，民航

客运吞吐量 24.55 万人次，整体客流结构平稳有序。金秋十月，银川周边景区迎来新调整，西夏岭景区将对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内容与硬件设备进行提档升级，今天起暂停演出，暂停演出期间景区其他项目均正常开放。宁夏道娱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今天起进入季节性休整阶段，停止对散客的接待，10月9号至10月31号期间，景区仅面向预先约定的团体游客开放，今天起由沙湖可免景区首道门票，景区仅面向年卡使用周期为2026年10月8号至2027年12月31号，持年卡可享全年不限时间不限次数入园，更覆盖对应季节的核心游玩项目。提醒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可以提前了解各景区最新安排，合理安排行程。那今天起呢，游沙湖可以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免停车费，购买指定游览线路即赠价值199元沙湖2027年年卡。好，目光转向国内。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 239.7 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 9.2%。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有效保障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自10月1号

次数共1000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全球河流每年向海洋输送多少微塑料？答案是约26万吨。近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王学军教授、刘茂殿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利用观测数据构建河流微塑料传输模型，在全球尺度上首次逐日量化了河流微塑料向海洋的输送规模。这些微塑料并非全年匀速入海，而是集中在雨季和极端降雨时段入海。相关成果于日前发表。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启动，截止到10月12号每天9点至22点，报名时间10月15号至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2027年研考报名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今年报名照片的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随手拍美景晒照。那开心归开心，但是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呢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是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的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够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好，来聚焦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文旅活动有效比有量更重要。今年

双节期间，银川市落地多场特色活动，覆盖潮玩体验、夜景消费、山野休闲等领域，推动假日文旅消费热度攀升。您和专属陪伴的诉求为目标，把游客的需求放在文旅供给的核心位置，让文旅场景呢不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双向的互动与共情。这种转变的背后，是银川对城市文旅资源的一次重新梳理和激活。此前散落在城市街巷的特色小店、贺兰山脚下的酒庄资源、乡野、乡村山野的自然禀赋，不再是孤立的景点，而是被串联成适配不同情绪需求的体验链条。这些不仅精准匹配游客的需求，满足游客的体验感，也印证了文旅活动有效比有量更重要。那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群体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安放点。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业态创新并没有脱离城市的文化根基。从贺兰山岩画、西夏岭等本土文化符号的潮流化表达，到自然底色下的星空派对、落日合唱，新潮的体验形式始终扎根于银川独有的山水与文化特质。既没有陷入千城一面的同质化误区，也没有为了追求流量丢掉自身的辨识度。加上直达消费

银川此次的探索转向以体验留客的深层经营，把城市从一个供人参观的陈列柜变成了一个能容纳不同情绪、承载多样陪伴的活力空间。当文旅公企开始主动回应人们对松弛感、陪伴感的普遍期待，城市的文旅产业自然能走出更长远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让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名片不仅印在风景里，更留在每一位游客的情感记忆中。好，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银川市气象台2026年10月8号15时52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号后半夜到9号白天，贺兰山红广镇沿山段、贺兰山镇北部镇沿山段、贺兰山闽宁镇沿山段零午时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至8级，请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预防。好的，以上是本档九零五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
5: 哦，
4: 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4: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7: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8: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9: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7: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10: 雪媚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浴室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量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1: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12: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啊，我们今天解哲轩。
11: 好，这个国庆的长假啊转眼就过去了。所有人是不是都觉得
12: 没放够，
11: 只要是放假都是转瞬即逝。
12: 是的
11: 啊，只要是上班就一眼看不到头。这个其实这个都很正常，这个啊，就跟大家前就是。

0: 一个新闻事件的是一首歌，
1: 嗯，
0: 叫祝福祖国，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多少遍，我大概想了想，至少啊七八十遍是有了。
1: 哎呀，咋这么多？
0: 因为每天我都会刷到。
1: 哦，
0: 就是很多人拿这个歌的，
1: 就不是完整的，但是已经就总会能听到它的旋律。
0: 对，嗯，而且我刷到这首歌之后呢，我基本上是要听个大概的，不会秒过，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因为好听呗。
0: 就是好听，
1: 嗯呢，
0: 而且各种人唱，
1: 嗯，
0: 各种版本唱，
1: 嗯，
0: 以至于后来我挑来挑去，死活就迷上了一个 AI 版本的。那这个设计者和起的名字还挺好，
1: 嗯，叫顿朱拉姆，
0: 叫顿朱拉姆，那个嗓音啊，他也是模仿的这个藏族歌手，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嘛，怎么拆弹装马呀，这样，
1: 嗯，
0: 这个特别音域特别宽广啊，

0: 场，但是不知道今年铺天盖地，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呀？对吧？
1: 好听吗？
0: 我查了半天，我都不知道，就是二十多年前99年的歌呀，这27年前的这个歌，为什么在今年国庆火遍大江南北呢？
1: 嗯，
0: 为什么？
1: 大家来听听呗。
0: 啊，对，我们大致先听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嗯。

0: 美不美
1: 啊？这个确实，这是我个人这个歌我就特别喜欢。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炖猪拉姆这个 AI 的一个演员，我就特别喜欢啊。给大家找了一个专业的一个乐评人，
0: 音乐人叫魏哥，
1: 魏哥，专门把这个歌给我们点评了一下啊。
0: 嗯、
1: 为什么今年国庆大家都这么爱他？
0: 嗯，
2: 最近全网被一个声音刷屏了，就是虚拟歌手炖猪拉姆演唱的《祝福祖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被这个声音惊艳到了，空灵干净辽阔，带着藏族歌声独有的纯净感。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位真人藏族歌手翻唱的版本，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炖猪拉姆根本不是真人，是虚拟的 AI 人物，整首歌演唱音色唱腔全部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但就是这样一首 AI 翻唱的老歌，到现在再次刷屏全网，爆火出圈。看到这个现象，作为很多年原创音乐人，我真的特别有感触。祝福祖国这首歌大家啊应该都不太陌生，除非年龄很小。它是1999年为新中国50周年专门创作的献礼金曲，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当年汤灿的原版大气端庄啊，整整传唱了20多年，20多年跨越了一代人的记忆。按理说一首老歌，时代变了，曲风变了，听众群体也换了，很容易被慢慢遗忘。但祝福祖国没有，时隔20年，他不靠网红炒作，不靠短视频流量，仅仅换了一个 AI 音色，换了一种全新的演绎方式，又再次征服了现在的年轻人。这就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真正好的作品可以穿越时间，可以穿越周期。现在的音乐行业节奏特别快，每天几百首几千首的新歌上线，流水线一样产出短视频热歌，很多歌火得快，几天冲上热门，到处都在放，但是凉的也更快，热度一过再也没有人记得。这就是快餐式音乐现状，有流量没有生命力，有短期热度没有长久沉淀。但是经典作品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看祝福祖国的歌词，没有花哨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都说你的花朵真红火，都说你的果实真丰硕，都说你的土地真肥沃，都说你的道路真宽阔，简简单单几句，写山河，写土地，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安稳美好的生活。他写的是真实的祖国，表达的是普通人心底最朴素最真诚的祝福。这首扎根土地、扎根情怀、扎根时代的作品不会过时。科技可以变，时代可以变，大众审美也会变，但是人心里的家国热爱、对美好的向往永远不会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AI 版本能火，但永远代替不了经典。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件事， AI 能模仿声音、模仿唱腔、模仿演唱细节，但 AI 模仿不了情怀，模仿不了时代的情感，也模仿不了创作者那份真心。我说句实在话，我听到这首歌，说实话我也听了好多遍，但是说实话有个别地方这个发音上，对吧，和正常人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白了，对吧，炖猪拉姆的声音再好，打动我们的根本原因不是 AI 技术有多厉害，而是这首歌

0: 本身足够有力量。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

0: 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它是有故事，有情怀。老顾凯旋，
1: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2: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啊。我们今天接着轩。
1: 好，这个国庆的长假啊，转眼就过去了。
2: 嗯。
1: 啊，所有人是不是都觉得？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7: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8: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旋。
2: 嗯，视频号当中正忙迷给你说，哎呀，顾哥莫非，我好瞎我才10点钟我到会员夜市，哎呦，人乌泱乌泱的，然后我留好又去了花博院，哎呦，人也是乌泱乌泱，成群结伙的。
1: 这谁？
2: 正忙迷。
1: 正忙迷，你是不是我那个11天节目那说了吗？咱们银川人11期间。把这些个美好的地方打卡的地方让给外地来的朋友们，人家来一趟不容易。
2: 嗯，
1: 哎，咱们要不然出门，要不然跟家里蹲着。
2: 嗯，
1: 不是说了吗？
2: 你瞅坏人也是，哎呀，你去个烂山都行，你去坏人也是。
1: 你今天晚上去花园夜市不好吗？啊？
2: 今天上班着呢嘛。
1: 那完是可吗？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花园夜市也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2: 这猫咪也想凑个热闹嘛。
1: 你看，你要又要凑热闹，又要嫌人多，嗯，
2: 都走不懂吧？我估计，4号正是人多的，
1: 对
2: 呀，7号昨天去呢。
1: 咱们本地人啊，你今天晚上去，爽爽的。
2: 嗯，你明天去也行。
1: 嗯，老花很有水平啊。刚才不说这个老花评了一下这个乐评人的水平，说有点水。
2: 嗯嗯、我懂你的意思。
1: 对，我懂啊。嗯，因为我找了一大堆的那个评这个
2: 评论、啊、
1: 评论歌的人，好像他还可以，
2: 算是从专业角度出发还可以，但是语言组织能力略微的有一点点。
1: 对，我的手机里面老有一些个评摇滚的，
2: 哦、
1: 那个评爵士的，
2: 哦，
1: 评这样的歌的确实不太多，我就里面都拔了一个，
2: 选了一个啊。
1: 哦、
2: 好，看看说，妈哟，这一到逢年过节放长假比较难受呀。
1: 啊、哦，对，这是一个
2: 那个工作性质，
1: 工作性质不一样。
2: 是的，
1: 哎，
2: 嗯、
1: 大家也听到了，昨天下午莫菲也在上班，而且上的是第二次班。
2: 对，
1: 一共是11、7天假，上了两个
2: 下午班。
1: 啊、哦，你看，那是这个呢，两个下午，你要说长的也不长，问题是他就把你拴住了。
2: 对，哪都走不了吗？
1: 你跑不了你。是吧？
2: 那就在家待着吧。
1: 所以每个行业，不光是我们这两个行业，还有很多呢，那医疗卫生的，还有什么的

0: 什么社会治安的啊，这个执勤的啊，等等。
1: 是的，郑茂密说，哎，能不能建议一下国家，五一再给我们放七天长假？你这个建议很好。哎，
0: 你这个建议好像每年都有人提着。
1: 那个啥，我的新闻里面还念了呢。银川市2027年民生实行实事意见建议征集，今天马上截止。今天你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和社区填报。
0: 啊、哦，是。
1: 围绕各种方面提交你的想法和建议。
0: 行，对，咱们都提啊、哦。这个想法嘛，人民城市人民管嘛。
1: 对呀、
0: 啊，大家都是主人啊。
1: 嗯、相关部门一定会汇总我们的群众呼声的。
0: 对吧？这个十一国庆长假，大家发现没有啊？国内国外，从咱们中国到全世界啊，中国人的那种自豪感，
1: 那是
0: 幸福感啊，都跃出屏了。
1: 嗯，
0: 啊，拿着手机你看是吧？啊，当然了，那个什么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要出一些个小问题，我们是要解决的。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1: 嗯，
0: 我就说，我能感觉到，在当今的中国，中国人不管在哪里。不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对祖国母亲的爱啊，对这个时代的那种幸福的赞美，确实是发自肺腑。
1: 是的
0: 啊。然后呢，10月1号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啊、
1: 嗯、
0: 我注意到了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个评论。
1: 嗯
0: 啊，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
1: 嗯
0: 啊，发表了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题目是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哎呀，一看啊，真是，哎呀，这个懂的朋友应该知道他的分量啊、
1: 嗯、
0: 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文章，
1: 嗯，
0: 这个级别是最高的。
1: 是的
0: 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1: 嗯。
0: 啊。里面说呢，中国式的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
1: 嗯。
0: 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什么意思？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些人，
1: 我们那当然，
0: 对，我这一看，这不是说的我的吗？
1: 我们老百姓啊，
0: 对啊，最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普惠性，对吧？包括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1: 所有人，
0: 普惠性，
1: 嗯，
0: 包括你吗？基础性，包括你吗？
1: 包括，
0: 兜底性都包括，
1: 嗯，
0: 啊。哎呀，这十一前夕吧，看到这篇文章，确实心里面的
1: 暖暖的，生
0: 对，而且很感动，就特庆幸，
1: 嗯，
0: 啊，自己有生之年能活在啊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啊，
1: 嗯、
0: 这让我赶上了，
1: 嗯，
0: 啊，里面还有一些个非常多的具体的内容啊，这个什么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等，全是面向普惠基础和兜底的。
1: 嗯
0: 啊，什么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啊，等等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找这篇文章出来看一看。
1: 是的，
0: 确实

0: 很振奋，很幸福。
1: 对的。
0: 好，还有啊，大家咱们也梳理一些我们身边出现的一些个热点新闻啊，最热点的大概是这两天我们宁夏有些酒店宾馆价格上涨。
1: 哎，我看到好多的网友发了自己的感慨和评论。
0: 大家都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还猜测，基本上很多人认为这些个某些酒店和这个宾馆，吃相难看啊。但是猛将兄经过一番分析和查询啊，
1: 这个观点跟有些网友不一样哦。
0: 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出现在这个
1: 平台上，
0: 平台上，
1: 跟人家酒店和宾馆没有太大关系。
0: 当然，我的观点呢，我认为呢，这个五一、十一那个春节啊，他就没有不涨价的酒店和宾馆
1: 啊，那肯定了。
0: 它100%会涨价，你看涨多少？我的那，因为一说到涨多少的时候啊，它那个伸缩就出来了，有的人说涨2-3倍，可以，有的人说涨3-5倍，可以。

0: 好的。
1: 说吧，你一天200和一天20000，对于我来说我无感啊，那个我们不讨论。
0: 嗯。
1: 啊，我的承受的这个能力啊，就我目前我挣的钱的承受能力啊，我非要春节和十一出门的话，3倍。
0: 三倍可以
1: 啊，三四倍吧。
0: 你能那三四倍，你得看基础价格是多少。你能接受到的最高的价格。
1: 啊，对，我知道莫菲的意思。基础价格如果是5000的话，那老郭你也住不起。
0: 对啊，你三倍你住呢？
1: 你还吹呢？是吧？200，我心里的目标是200是基础价格。
0: 啊，然后三倍
1: 600块钱，我要是十一出门啊，600或者800我都认。
0: 你能接受？
1: 我都认。
0: 嗯，跟我差不多。
1: 哎，你
0: 再高不行了。我觉得你想吧，因为我们白天都是在出去玩，也就晚上睡个觉。你说你睡一觉你要花1000多块钱，我就觉得有点亏。
1: 啊，今年啊，今年我看我待会可能有一个评论是时间来得及我还要说呢。
0: 啊，
1: 真有人啊出门啊，
0: 嗯，
1: 就是十一出门旅游啊，就在酒店待着。
0: 啊，
1: 你还说晚上就睡个觉。
0: 那出去干啥去了吗？
1: 舒服吗？
0: 好是能比家里更舒服，家里躺着多舒服吗？
1: 家里面的还你还要做饭呀，收拾屋子呀？
0: 不做，
1: 也不收拾屋子，
0: 就躺着。
1: 好吧，
0: 那出去还得花钱，还得叫外卖。
1: 据说现在还挺流行的。
0: 我的天哪！
1: 一家子出门
0: 哪儿都不去，就在酒店。
1: 对，到了外地了就在酒店。
0: 我是听说有人去三亚专门就在酒店玩。
1: 嗯
0: 啊，但是其他地方真没听过。
1: 猛将兄给大家梳理到一些网友贴出的截图。
0: 嗯
1: 啊。平日数百元暴涨到数千元甚至上万。
0: 上万过分了吧？
1: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呢？中卫的新城酒店平时200左右的报价，10月3号4号一天的报价是10820。
0: 嚯。
1: 吴中的红宝宾馆平时200左右，10月4号凌晨到10月4号中午一夜报价12400。银川富丽万达嘉华酒店10月2号到3号的报价是6338，银川喜来登的报价是6000起，
0: 这么贵啊！
1: 所以这个我也是第一个反应，这是酒店的问题吗？
0: 是啊，太夸张了吧？
1: 对，这个就有点
0: 夸张了。嗯，
1: 猛将兄自己后来他自己又查了一下，这是刚才是网友的晒的图嘛？
0: 啊，
1: 他发现这些酒店的价格呢，在国庆其他的时间段呢。虽然也有所上浮，但是都是正常的价格，啊，猛将兄在携程上以10月5号入住，10月6号离店，按照网友提供的10000元以上的中卫新城酒店，他查的价格是499。
0: 我知道了，因为你刚刚说了嘛，就是凌晨到中午的这个价格，
1: 啊，
0: 有没有针对那些就是？
1: 你看。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啊，遇到一些问题，千万不要看见就很激动，
0: 看见
1: 就
0: 开始评判，
1: 就开始生气，
0: 对，
1: 生完气就开始骂人，
0: 嗯，
1: 啊，就开始传播。你看这个猛将兄为啥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呢？
0: 嗯，
1: 他很认真啊，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那个为准绳，
0: 嗯，
1: 是吧？所以他人家就专门查了一下，你看他自己查的中卫新城酒店。
0: 没有那么高的价格呀。
1: 对啊，499啊。
0: 那是正常的。
1: 还有那个12000那个吴中的那个
0: 红宝
1: 宾馆。啊，人家查的是309，
0: 那也正常呀。
1: 所以是查的问题，还是那天的那个时刻的平台问题，还是宾馆的问题？这都对吧？咱们要慢慢查呢。网友还说6338的这个银川富丽万达
0: 嘉华
1: 啊，586，
0: 这正常价格
1: 啊
0: 啊。
1: 说6000一晚的喜来登，他查的798，
0: 正常。因为我之前，对，我知道这个价格，
1: 是吧？
0: 我朋友去，我给他办过入住。
1: 这个不要说北上广深的朋友来住得起，咱们银川人要住一下也住得起啊。
0: 也可以的嘛，
1: 是吧？那么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0: 我们先进广告。
2: 银川汽车站，下一站，临湖小区。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往。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路径。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4: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5: 周末人生说，顾哥，我觉得吧，深夜才去订酒店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开的房车或者是床车来的，那本来要住车上，结果呢车坏了或者车是装满了宁夏特产，然后他就只能在深夜住酒店。
4: 有这个可能，但是概率太低了。
5: 哦，
4: 概率太低了。现在这今年这个国庆长假，我回头这也是个话题。现在很多有房车或者床车的人，包括开那个新能源车的人啊，那个后排那个两排放下来之后就是个2米大的双人床。
5: 然后人家车上还有一个充气床垫。
4: 对，而且可以通宵开空调。人家都在车上住着呢。
5: 通宵的那个空调人家就是舒睡模式。
4: 对，马上中国就要进入到这个时代了。
5: 哎，那个小米发布的那个新车你没看吗？
4: 对啊，那个雷总。
5: 能让

0: 你在车上站起来。
1: 对啊，那个雷总还亲自在那块操作着呢，是吧？
0: 还吃饭着呢。
1: 按一个按钮，那个什么充气床垫就出来了。
0: 对，
1: 再按一个按钮，充气，所以还是29年再买车吧。
0: 哎呀，
1: 现在，
0: 哎呀。
1: 好，另外一个热点，这个我们要赶紧要讨论一下，确实值得讨论啊。青海祁连县让游客免费住学生宿舍。

0: 人还多的。这个整个全县就承载能力就不够了嘛。
1: 嗯，
0: 当地文旅部门迅速启动预案，连夜开放学校宿舍作为公益床位安置滞留旅客，这不是好事吗？
1: 等一下，我的床铺
0: 学校
1: 给开了让外人住。
0: 哦，我虽然我放假了，
1: 我东西就找谁家。
0: 虽然我放假了，我回家了，
1: 虽然我交了钱的
0: 啊。哎呀，就是呀，所以说咱们这个文旅部门啊，
1: 这个
0: 不容易、啊。
1: 这怎么听都不对。我要是一个学生，我第一个跳起来。
0: 那你说怎么办嘛？
1: 你怎么办？你也不能把我的宿舍、我的床给别人住呀。
0: 那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人说当地的体育馆呢可以开，但是呢，大家要想一下，青海在这个在十一期间，青海是什么温度啊？
1: 那我就想问一句，这就相当于让我把我家门开，让别人住嘛？
0: 好，哎，澎湃新闻就说，啊，有人追问，如此征用学生宿舍，公权力能不能擅自决定？
1: 嗯，
0: 学生家长有没有应不应该知情？
1: 嗯，
0: 学生个人物品又是如何处置？
1: 嗯，
0: 事后该不该有所补偿？
1: 对，
0: 啊，澎湃新闻的观点是这样的：的确，学生集体宿舍是公共教育资源。
1: 嗯，
0: 但是学生是缴费入住。
1: 对，
0: 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以及相应的隐私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学生宿舍假期闲置也不等于可以未经学生们同意就随意使用。但是，
1: 嗯，
0: 学生的学校的学生宿舍又具有公共资源属性，不同于私人住宅。当地管理部门如果从公共利益出发，可以依法临时调配使用。这就是法律上的征用制度。什么意思？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取得组织或者个人的财产使用权的行为。我国

0: 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啊，可见征用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主要用于应对紧急情况下的公共利益需求。啊，当然了，民法典同时还规定，用完之后你要恢复原状或者给予经济补偿。
1: 那对学生怎么进行经济补偿？
0: 这个还没有最新的消息。
1: 嗯。
0: 啊，但是呢，我看有新闻说学生的行李已经捆扎好了，啊，每个行李都是已经捆扎好的，因为当地的文旅部。

0: 紧急避险的原理进行解释。
1: 是
0: 啊，
1: 哎呀，
0: 这说到底，那祁连县这次让游客住进学生宿舍，客观上避免了一些游客露宿街头，
1: 嗯，
0: 啊，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
1: 嗯，
0: 对吧？这个天气在青海，怎么能露宿？
1: 那怎么可能让他们去露宿？
0: 哎，对呀，而且是游客，
1: 嗯，
0: 这是政府管理部门处理社会紧急事务的积极举措，啊，但是后续呢，没有见到相关部门对于这个什么恢复呀、补偿呀，有一些个报道。我觉得是不是当地的相关部门正在磋商？
1: 嗯。
0: 是吧，
1: 还得商量一下。
0: 对，
1: 而且那确实如果人家学生有物品遗失啊什么的，是不是也得统计？
0: 哎，对呀，你要做到补偿。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当地的大的会议室，政府会议室
1: 办公室，
0: 大的办公室还不行，因为人太多，几万人啊。只要这个大的县政府的会议室
1: 礼堂，
0: 哎，每年开会的时候嘛，大礼堂，
1: 嗯，
0: 学校的体育馆，
1: 嗯，
0: 但是我一想啊，青海现在还没有供暖呢。
1: 有空调的地方吗？
0: 哎呀，那个大的会议室
1: 那也是一晚上得、那个、对，
0: 因为你住进去之后人是住进去的，但是你这三更半夜再动个好胆出来的，这个还是问题，
1: 也是
0: 还是你是地方的问题，
1: 就是没办法的办法呗。
0: 哎，最后啊，好在有法律依据，澎湃新闻这个评论解释的很及时，
1: 好吧、
0: 啊、
1: 还好有了法律依据，不然我要是学生我真的不理解。
0: 哎，我觉得当地部门处理的还是，
1: 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提前告诉一下学生嘛、有知情权的嘛，是不是？
0: 啊、是，所以这个公权呀，是、吧？法不授权不可为啊。
1: 对呀、
0: 啊。这个我们在做所有的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查它的法律依据呀、啊。
1: 嗯，那是。
0: 对吧？还有一个音频啊，来自于小强说，小强跟大家讨论了一下啊，十一长假过了之后，所有的朋友们都摸一摸自个的肚子啊，自个的。屁股什么之类的啊，看看自己在这个长假期间又长了多少肉。
1: 嗯，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小强说。
2: 过完这个超长的假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敢上秤吗？别人过节胖三斤，可是有的网友说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自己直接胖了三公斤。先别急着马上节食减重，这条要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教你几招节后补救的小妙招。我们先来说数据，蚂蚁阿福公布9月25号到10月6号全国大概有60万参与打卡的网友，累计胖了超过100万斤。而你猜怎么着，10月4号到10月7号阿福已经连续4天显示昨日全国净增重了。细看下来，胖1到3斤的大约27万人还算可控，而胖3到6斤的有9万多人，这就不止过节胖3斤了，胖6斤以上的超过1万人。难怪有人自嘲没一顿饭白吃的，其实真的不用焦虑。上海六院的普外科副主任韩晓东就说了，假期聚餐多，高油高糖高盐吃得多，加上运动少作息乱，长胖太正常了，节后靠控制饮食加运动就能恢复。那重点来了，节后到底怎么补救呢？我们给大家讲三招。第一，把作息和三餐的节奏找回来，清淡均衡，别刻意少吃，吃饭用阿福 AI 饮食分随手拍一张，热量营养够不够一眼就清楚。第二，每天早起空腹固定时间上秤，别纠结单天数字，重点看阿福显示的体重体脂率整体变化，心里才有数。第三，运动循序渐进减起来，散步拉伸慢跑两圈就够，帮身体摆脱假期那股臃肿劲儿。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拥有一个好身体。
0: 哎，
1: 嗯，
0: 阿福其实是个好东西，是吧？
1: 阿福，
0: 就现在我还不太知道这个阿福是个什么东西。早上问一下这个他跟心妍，
1: 嗯，
0: 人家都是年轻人都知道，
1: 它是一个
0: APP，
1: 一个 APP， 一个 APP， 它叫阿福健康，
0: 嗯，
1: 你也可以叫它健康阿福。

0: 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

0: 隐翅虫是一种益虫，
1: 嗯，
0: 而且就是隐翅虫的种类也非常多哈。我
1: 那从您昆虫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波隐翅虫好像多了起来，是发生了一些种群的变化，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0: 从昆虫学的角度看，大家的感受是真实的，但原因呢，并非是单一的北上，而是一场由气候、城市生态和传播方式共同促成的一种完美的风暴。首先可以明确，北方多地的隐翅虫增多是真实的种群变化，但是用北上或者北漂来形容呢，可能就不太准确了。很多专家都指出，隐翅虫并非是南方的独有物种，北方也是有分布的，只是过去呢，北方的气温比较低，种群密度比较小，不易被察觉。对人体有害的毒隐翅虫，除了西藏以外，全国各个省区都有分布。
1: 毒隐翅虫在我们全国的分布，除了西藏，其实其他所有的省份都有。
0: 哎，对的，只是呢，南方呢是一个高发区，更准确的说呢，就是北方原本就存在隐翅虫的种群，在环境条件变得适宜以后呢，出现了显著的北扩和数量的急增。实际上，很多专家的研究都证实，北方近年来隐翅虫有明显的北扩趋势，实际上是气候条件与城市生态叠加的效应，这个是缺一不可的。首先是气候创造了一种完美的繁殖窗口期，这两年北方来说雨水比较多，气温也比较高，对隐翅虫来说呢，就意味着进入了繁殖的舒适区。隐翅虫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呢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呢是 60%至80%， 而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个高温高湿多雨的叠加条件，这就为它们的繁殖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同时呢，由于北方的秋季降温延迟，进一步拉长了它们的活跃时间。有研究表明，在高温干旱年份以后，如果遇到降温增多的湿润年份，隐翅虫的种群数量就会明显的反弹甚至爆发。北京2025年全年的降水量超过900毫米，刷新了历史的记录，2026年前期的降水也比往年同期偏多，这就直接推高了

0: 出现红包、那个脓疮、红斑这些，并且有强烈的灼痛感。这种损伤本质上是毒素造成的一种接触性的皮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化学灼伤。所以更准确的说，隐翅虫素是一种强毒性的物质，其酸性环境可能有助于毒素渗透或者加重刺激，但核心来说，危害来自于毒素本身的细胞毒性。所以说把隐翅虫称为飞行的硫酸是一个不是很准确的说法。对，
1: 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隐翅虫毒素它如果接触皮肤之后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硫酸啊，就是造成的化学灼伤看起来有一些像，或者是感受有一些像，所以才会这么说，它其实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0: 对的，这个因为感受确实是和酸灼伤差不多，所以说大家肯定也不知道隐翅虫毒素到底是些什么成分了，所以说一般我们就感觉就说它就是像硫酸灼伤一样，其实它产生的这种致病机理不仅仅是酸腐蚀，更重要的是毒素对细胞的损伤，只是说我们感觉像硫酸。
1: 所以您刚才提到它一定是这种接触性之后它这个毒素才会对人的身体对皮肤造成伤害。我们再来看看哈，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全国各地都有隐翅虫，那全国各地的隐翅虫它们长的就是种类都一样吗？或者说我们来看隐翅虫它也分种类吗？
0: 隐翅虫是那个种类很丰富的，隐翅虫是鞘翅目下物种非常丰富的一个科，全世界已知大概有6到7万种之间，一般这个数据呢，现在最

0: 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0: 只要你身上看见了有形似蚂蚁的红黑或者黄黑相间的小虫，立即就是吹口气把它吹走。如果它爬在你身上吹不走的话，你可以用纸片或者别的物品把它剥落，尽量避免它和你皮肤接触。另外注意剥落的时候不要把它弄伤了，避免它体液沾到你皮肤上。嗯，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要拍碎它，让它尽快让它远离你，用任何方式，吹也好，水冲也好，或者用东西剥落也好，让它马上离开你的身体。这是我们对待隐翅虫的一个最实用的一种防范手段了。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哈，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比如说我们判断的最简单的方式，它红黑相间，因为其实橙色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可能也觉得它是偏红一点的这种橙哈。
0: 对的对的，有毒的隐翅虫都是橙色或黑色相间，或者红色或黑色相间，也有的是黄色或黑色相间，反正都是比较明艳的颜色，往往就是有毒的。在生物界里很多明艳的颜色都是代表有毒的，包括蛇也是这样，
1: 包括蜘蛛对吧，我们说这种特别鲜艳的蜘蛛最好是不要碰它。
0: 对对对，黑寡妇蜘蛛就是红黑相间的。一般来说在自然界里，你看到红黑相间的爬行动物或者小虫子往往都是有毒的，你就要小心。当然也有很多无毒的模拟它们，但是我们就不要去区分了，因为普通人的角度来说你没办法判断它是真的有毒还是假的有毒。反正我们就记住红黑相间，红黄黑相间，这种撞色的颜色相间的你就小心它是有毒的。因为无毒的东西往往都想把自己隐藏起来，都是绿色呀黄色呀，让它自己和周围环境看起来一致的。只有那些有毒的生物才会有恃无恐，用最鲜艳的颜色告诉你我是有毒的，不要来惹我。
1: 嗯，就是这个是他们防身的一种机制嘛。那么另外想问您，说到这个防身的机制，刚才您讲到那个毒液，其实它是不咬人也不蜇人，它不会主动的注入毒液，但是如果它被侵犯的时候，被拍打碾碎的时候，它就会释放毒液。那么就这种戒毒防身的机制在昆虫界其实是不是也是常见的？
0: 嗯，这种方式其实在昆虫界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种方式了。很多虫子都有那个这种防御的方式。因为来说就是在昆虫界里那些无毒的虫子，我们刚才都说到了，它就是为了不被发现嘛，它都尽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要让你发现它。只有那些有毒的东西它才会用鲜艳的颜色提醒你我是有毒的，不要来碰我。所以说这在昆虫界里这是一个比较那个典型的一种自卫的方式了。
1: 是，有的人看不太清楚就误认为它是蚂蚁，或者不小心给它挤碎了，哎，结果身上皮肤灼伤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如果是说万一没忍住，或者是说不小心把这个隐翅虫拍碎了，毒液沾到皮肤上了，我注意到就是有一个关键的信息是一直被强调的，说黄金处理期是10分钟，然后第一步不是来涂药，是冲洗。哎，为什么这个顺序很重要？我们需要冲多久才合适呢？
0: 确实是，如果不小心捏碎了隐翅虫，我们应该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持续冲洗时间最好有5到10分钟。这个目的呢，主要是吸食和清除毒素。另外呢，注意不要抓挠，不要去挑破水泡，也不要用酒精、碘酒等刺激性的液体去擦。最后呢。

斑水泡的范围超过手臂或者面部的一半，或者是损伤的部位在眼睛、口腔、鼻子的黏膜附近，就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因为这些部位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影响视力或者造成严重的黏膜损伤，或者说是毁容之类的情况的。还有就是呢，出现感染的迹象，水泡破裂以后，如果出现流脓，红肿范围持续扩大，局部皮温升高，就发生了继发性的细菌感染了，就需要医生来介入判断是否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了。接着呢，还有就是全身性的症状要马上就医，因为如果除了皮肤的问题，还出现了发热、头痛、头晕、恶心、淋巴结肿大等全身性的反应，这就是提示毒素吸收较多，或者说是有过敏性的炎症反应了，就必须就医。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毒液

0: 炎症反应了，就必须就医。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毒液进入了眼睛，这是最紧急的情况之一。因为如果毒液进入眼睛，引起眼睛的疼痛、红肿、畏光、流泪或者结膜和角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失明的风险的，这个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所以说一旦隐翅虫进入了眼睛，造成了灼伤，你感觉疼痛了，马上去医院，否则你会有失明的风险的。
1: 哦，所以这个其实它的毒素的这个毒性还是挺厉害的。
0: 嗯，当然不同种类有差异，另外就是雌性比雄性厉害，隐翅虫的毒素往往是存在于生殖腺里边，雌性的卵巢比较发达，所以说往往就是雌性隐翅虫的那种情况比雄性要厉害一些。当然不同种类的隐翅虫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呢，都是很厉害的狠角色，尽量防患于未然，不要去赌它的毒性是否是比较弱。
1: 刚才您提到哈，就是尽量是用肥皂水来这个冲。

0: 来清洗，但是民间流传的都是不建议用的，对吗？
1: 对，这些都是不建议用的，这个反而会增加破损处的刺激，而且可能会留下色素沉着或者疤痕之类的。
0: 好，刚才您提到的隐翅虫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然后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网友反映啊，说隐翅虫皮炎好像跟蚊子叮咬之后有点相似，就出现那个小包，有点痒。那它跟普通蚊虫叮咬怎么来区别呢？
1: 其实隐翅虫和蚊子造成的损害还是比较好分辨的。蚊子叮咬是立刻就很痒，并且出现一个孤立的包，而隐翅虫皮炎呢，是过几个小时仍然是火辣辣的疼痛，并且呢是线状的、条索状的，还会起水泡。这个就是那个两个的区别了。如果更细一点呢，我们可以从核心的感觉上区分。普通蚊虫叮咬呢，出现包的时间呢，就是几分钟后就会痒了，并且呢以痒为主，越抓越痒。外观看起来呢是孤立的小红包风团，中间呢有时候还能够看见针尖状的鸟痕，一般发展起来呢也就是丘针状的风团，并且很快呢会慢慢消退的，通常一两天就会消退了。但是隐翅虫呢就不一样了，隐翅虫接触毒液以后2到4个小时我们才会有感觉，12到24个小时才会明显。

0: 糜烂，这种情况呢要1到2周才会逐渐的干咳结痂，后期还常常留下色素的沉着，所以说它和蚊子比起来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它的危害远远超过蚊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开征求意见。
1: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0: 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

0: 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2: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3: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4: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5: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6: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5: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9: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8: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0: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3方协议。
1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是

0: 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

0: 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以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3: 昆明市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2: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3: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2: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4: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加沙地带

0: 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

0: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 是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1: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2: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3: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0: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4: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们的战绩从12月份开始。
6: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4: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0: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4: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0: 我台的精彩内容。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件暖心的事情啊。当然呢，暖心事情背后实际上也很心酸。我们都说啊，城市的公交站台呢本来是短暂等候的地方，可不久前啊，一名老人独自外出务工一个多月，工作无果，积蓄耗尽，只能是露宿公交站台，靠售卖矿泉水维持生计。那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我们的民警啊也是来帮助到他。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王希正。希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说到这个暖心的事情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情况是这样，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这个新津区公安分局胜利街派出所呢接到了一名热心群众的报警，称呢说在这个新津区胜利街和这个志平路这个志平路的这个

0: 邻居询问说，老人家你为什么在这呀，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不回家呀？当时呢，这个老人说是他姓刘，从这个石景山平洛来这里的，说来了已经有一个月一个时间了。然后在这个询问过程中呢，民警发现呢，他这个公交站台旁这个座椅旁边呢，有一个小推车，推车上呢还有三件这个矿泉水，没有收摆完。然后呢，民警说是你现在想不想回，帮你送回去？
1: 嗯。
0: 当时呢，这个老人呢是面露难色，说是我这还有几件矿就是没有卖完呢，我也想回。然后经过了解呢，这个老人呢，他是就在这个平罗这块呢，是一个月前呢就来到这个银川市，本来呢想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但是来了一个月以后呢，一直没有找上这合适的工作，然后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买了个小推车，然后买点这个矿泉水，就小推着用这个小推车呢推着这个矿泉水在周边进行售卖，碰到了这个乘客呀路人呢进行卖，但是卖的过程中呢也很不理想，大部分人都买的不多，
1: 嗯，
0: 然后呢他没有地方住，只能住在这个公交站台上。然后呢看到这些以后呢，民警说这样吧，我来帮助你，我把这个剩余的矿泉水买下来，然后呢我给你凑这个路费你回去。当时呢这个老人也呢欣然同意，然后呢民警呢就不花那个70块钱呢就把这个三件矿泉水就买下来。买完以后呢，正好呢这个离这个站台旁边呢有一个环卫站，他们又将这个矿泉水呢送给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环卫工人。送给环卫工人以后呢，民警又和这个老人的一个女儿呢取得联系。老人的女儿说是他的母亲呢，就是在家里面待的不习惯，就经常有往出走这个习惯。说是你既然帮的话，就把这个老人的这个小推车也买掉，这样的话就防止老人以后再这个把这个推这个小推车呀，或者出来这个在这个搞一些这种卖东西啊这样的这个比较存在危险的这个行为。
1: 嗯。
0: 然后呢，并且呢又把这个老人呢就找到一个就近找。

0: 觉得可能想，我想出来干一些活，挣一些。
1: 所以说，家人之间的相互沟通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一定要去了解彼此到底都需要什么啊，这样才能够规避很多的风险。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现在可能天气也越来越凉了啊，好像每到冬天，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上街去寻找这种可能是独自在外边流浪的老人。那作为普通市民，或者是作为需要有这种需求的市民来说，到底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寻求帮助呢？
0: 好的，是，确实随着这个天气这个转凉呢，就是每年在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呢，这个民政部呀或者是街道呀相关部门呢就会采取一些这个行动。
1: 嗯，
0: 街上如果发现有这样的行为或者这样老人的话呢，一个是呢可以是拨打这个相关救助部门电话，比方说民政的呀或者是这个街道的呀，也可以拨打110，这样的话可以提供一个避寒避暖这样的一个场所。第二个呢，如果自己确实在这方面有什么困难的话，也可以向这个相关部门呢进行一些求助，然后确实有些困难的进行求助呢，来让自己度过一个比较温暖而且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的，哎，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让自己度过一个冬季吧。
1: 嗯，好的，因为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感谢到西盛带来的报道，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
1: 是的，一方面说啊，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特别重要，一边是我们的这个子女啊，要去充分了解老人的需求到底有哪些，千万不要说一上来就互相顶啊，或者是不顾及啊老人的这种内心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啊都说越老越小嘛，
2: 是
1: 啊，到一定程度可能心里边的那种
2: 落差感很大，
1: 就会对一定要去充分的了解，这是一方面。另外方面，其实作为老人来说啊，自身来说啊，也需啊，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啊，也要积极的去跟家里的子女去沟通啊，对，千万不要自己闷在心里，或者独自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
2: 嗯，
1: 还有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每到冬天的时候啊，我们相关部门都会上街去寻找这种像需要帮助的，或者说在外边流浪乞讨的人员。以前啊，我也曾经跟过很多次，就是跟着我们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然后呢上街去，要不就是如果他们有需要帮助，那救助站这边给予相应的帮助，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那救助站这边也会给到比如说像棉被棉衣等等这样的一些御寒物品啊，帮助他们来度过这个冬天。实际上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救助站，可能大家
2: 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是，首先呢，救助站它救助的对象是哪些人呢？主要包括比如说像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的流浪或者是乞讨人员，包括走失、务工不着、家暴受害者等临时遇困人员。那因务工不着、寻亲不遇、被偷被骗。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 0951

0: 让他来为大家介绍。
1: 吴姐姐你好。
2: 你好。
1: 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咱们目前社区里的这个辖区内独居高龄老人的整体情况是怎样的，当初我们社区是出于什么样的

0: 工作呢？
1: 啊，精神层面呢，主要我们依托我们的节日开展一些茶话会呀、手工呀一些活动，然后呢让老年人之间呢提供一个场所，让老年人之间进行交流，也参与到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0: 这里来说有哪些积极的一些意义呢？
1: 因为这种节度帮扶啊，筑牢了咱们基层治理的民生底线，然后精准掌握特殊老年群体动态，把矛盾风险化解在网格内，然后你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推动互嵌式邻里的那种氛围形成，然后为精细化社区治理呢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
0: 嗯，那最后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我们下一步咱们社区在关爱我们这些独居老人啊，包括需要有帮助的老人上面还有哪些规划呢？
1: 下一步咱们那个社区呢会继续完善这个绝对帮扶的长效机制，细化智慧养老的这个预警服务，然后呢用微信呀或者电话呀什么的啊，然后持续呢扩充这个志愿队伍，丰富的日间照料服务项目，然后呢完善那个15分钟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呢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更有温度的这种服务，然后创建这种更友好的社区。
0: 嗯，是，我们也是感受到啊，我们海泡蓝山社区呢，从我们老年朋友的日常生活照料啊，包括刚才提到的精准购药帮扶，再到上门健康义诊，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精神文化方面的这个关怀方面啊，也是全方位的关注到了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起居啊，包括这个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一些需求，也是打通了我们为民服务的通道，让咱们的社区治理呢更加有温度，更加接地气。那非常感谢海泡蓝山社区网格员吴倩倩和我们的介绍，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1: 再见。
2: 是的，精准化的服务来源于就是我们对老人需求的精准化的把控啊。
0: 嗯、
2: 当然呢，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刚才特别提到了我们的网格员，我们。

0: 社区跟这些老年人之间的一个和谐的这种关系啊。
1: 是啊，经常走下去啊，会达到这种亲无间的关系啊。
0: 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一些未老的一些好的消息和服务啊。
1: 嗯，
0: 老年旅客的火车票优惠也是再升级了，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可以购买折上折的火车票啊。对于很多选择错峰出游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1: 嗯，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售票的时间呢，已经是从10月4号起呢开始陆续发售了。那谁能够享受呢？那年满60周岁以上，并且呢使用以下证件，比如说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住这个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的这些人员都可以来享受到了。
0: 嗯，可以。

0: 优惠，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票价实际上它已经是有折扣优惠了啊，这相当于是实现了一个折上折啊。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会标识着长者优惠的字样。
0: 是，那另外呢，年满60周岁以上并且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队伍残疾人员证的公民呢，也可以享受原优惠价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的优惠。
1: 嗯，这也是这样提醒到大家，这个优惠车票已经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啊，购买的开车时间呢是10月18号到12月30号，正好是我们可以错峰出游的这样的一个好日子啊。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尽可能的去选择这个铁路12306标注的有镜子的这样的一个车次，就能够买到折上折的专门为老人准备的这种优惠车票了。
0: 是。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2: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3: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2: 六零三九九二零，听民声，知民意，
3: 用权威的发布解读政策，
2: 用倾听的态度回应关切。
3: 民情热线为您而来。
4: 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5: 大家好，我是夏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4: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呢，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家住在金凤区丽园南三区的业主马先生反映到的问题，也是跟装修有关的。说自家的全屋整装装修项目呢是严重超时，超出了合同工期两个多月都没有完工，近半数的施工项目都搁置啊。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牛云明。
6: 小牛你好。
7: 你好王姐。
6: 嗯，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马先生他们家的这个装修到底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7: 据马先生介绍呢，他是今年四月底进行装修的，然后到5月30号与这个宁夏凯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补签了一个全屋的整装装修合同，约定是7月15号完工。

0: 嗯，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马先生的相关的合同约定还是很清楚的啊，到底到什么时候截止啊，合同截止日期是7月15号。那现在已经迟了两个多月，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施工方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呢？
1: 我们当时现场也是联系了这个施工方负责人这个穆先生，穆先生介绍呢，当我们打电话当天，他表示是下午就进行安排工人进行，对这个马先生家中进行一个继续的后续装修，然后呢，也是跟马先生当时是口头达成约定。

0: 约定了啊，
1: 对，但是最怕的就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说，哎，对方什么都认啊，我也没有办法。那但是呢，最后承担责任的对方可能说我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实际上，作为马先生来说，他也受到了损失。
0: 嗯、
1: 原本我可能要想入住，并且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
0: 工作要、
1: 工作要哎要做，但是呢，现在都给搁置了。所以其实这也是跟我们提到了啊，
0: 嗯，
1: 怎么从最开始就来规避类似的风险。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啊，我到底该怎么来选我装修公司？现在我们也一直给大家说了，有的时候你反过头再去查，当遇到了问题再去查这家公司装修公司，发现它有很多的问题，
0: 已经晚了，
1: 已经晚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查询不放在前面呢？对吧？
0: 对，
1: 我在刚开始接触这家装修公司的时候，我就先去查一下，看看首先，哎，通过这个企查查看一下这个企业是否在正常的经营，
0: 是，
1: 嗯，其次我再查一查有没有类似跟他的一些纠纷，对吧？看看他平时的投诉率怎么样啊、这样呢，从侧面去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一个大概的经营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我到底要不要去
0: 选择它？
1: 选择它、
0: 是。另外呢，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分期付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就是我最好就是我干一笔，我付上一笔钱，不要一次性的把这笔钱都结完。一旦如果对方出现了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回款难呀等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尽量的减少到自己的一个损失了。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啊，包括孩子啊，自己就要注意到的啊。我们来看到啊，近日警方的一次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近日呢，银川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民警在辖区开展日常检查的时候，从一间出租屋里边传出了异常的声响。民警推门而入，发现有数名年轻人啊，或是瘫坐在沙发，或是瘫卧在地板上，神志恍惚，反应迟钝。桌上呢，散落着药片、空药板和饮料瓶儿。民警也是当即控制了现场，紧急送医。
0: 那在救治过程中呢，屋内多名人员也是陆续出现了像头晕、呕吐、腹痛、肢体发抖等症状。经过全力救治呢，几人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为了查清这些药品的种类和来源呢，民警也是对现场的药片、药板逐一进行登记核查。结合几个人的供述呢，一条违规销售、非法滥用管制类麻金药品的链条呢，是浮出水面了。
1: 据这些涉案人员交代说，他们以为啊，这个处方药多吃几片无妨，只是助兴，不算吸毒，于是呢就整板的来吞服，只换得几分钟的亢奋。听了警察的教育之后呢，才意识到这种行为它是属于

0: 随着绿色制造水平不断提升，相关资质认证也逐渐成为企业参与项目竞争、拓展市场的一项重要优势。
1: 在拥有这些资质认证以后呢，在一些项目上可能在评比上面会有一些更多的加分项，包括我们在一些项目的竞争当中可能会比同行业的对手会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在里面。
0: 从企业主动实施节能改造到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培育，绿色制造正在成为银川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家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12家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个园区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按照工业转型升级部署，银川还将进一步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让更多企业在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的同时，提升发展质量和市场。

我是依托云闪付等平台投放260万元专项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观影观演、图书采购等多个场景，以梯度满减的形式让市民游客享受实时

0: 产体系。
1: 项目建成以后，填补了金凤区工厂化循环水业养殖的空白，丰富了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依托当地优质水资源，打造标准化、规模化的渔业养殖示范基地，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示范样板，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临武市成功化解枣园雅居 B 区安置群众不动产权证办理难题，让群众吃下定心丸。据了解，枣园雅居 B 区安置房于2012年建成，2013年陆续交付入住。受历史原因影响，入住居民多年面临有房无证的困境，落户、子女入学、房产交易等民生事项均受到制约。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临武市组建专项工作小组，主动攻坚破难，先后完成房屋安全鉴定、消防整改验收、房屋面积测绘等各项前置工作，多次约谈涉事企业负责人，顺利完成土地抵押权分离工作。
3: 现在政府给我们办的房产证，我们心里踏实了。
2: 目前枣园雅居 B 区192套安置房首次登记工作已全部办结，分户转移登记工作有序推进。
0: 今年以来，青城区月牙湖乡盘活闲置公共场地，引入科技助残就业项目，把数字职场建到群众家门口，让残疾人就近就地实现稳定就业。在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一村，原本闲置的日间照料中心经过改造升级，变身成为宁夏科技助残产业园月牙湖职场。该项目联合企业依托京东零工助残就业平台，面向辖区持证残疾人开展招录，目前已累计签约52名残疾人上岗就业。
4: 截至8月底，第一、第二批入职人员工资、社保已经足额发放缴纳到位，切实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益，同时还利用现有村集体资产完善职场硬件配套，完成无障碍坡道改造，配齐饮水机、洗手池、空调等基本生活设施。
2: 今天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寒露，寒露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是深秋的节令。
5: 月令72候集解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意思为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慢慢退去，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晨晚略感丝丝寒意。此时在北方，冷空气已有一定势力，雨季结束，天气常是昼暖夜凉，晴空万里，鸿雁开始排成一字或人字形的队列，大举南迁。寒露时节，很多地方有赏枫叶的习俗，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是这个季节最好的印证。
0: 下面请看全媒快讯。
2: 记者获悉，今年以来，我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新增泊位620个，取消44个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释放闲置泊位2万元。

0: 老旦演员上台不失粉黛，
1: 嗯，
0: 直接生活里什么样我就什么样上去了。
1: 对，反正你演的也是一个老太太，
0: 对，
1: 是吧？
0: 对，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灯光和这个摄影各方面都清楚了，所以一个毛孔都能给放大，所以我们也要化妆，但是不能按旦角那么化，
1: 哦，
0: 按生孩那么化。
1: 嗯，那旦角，比如说您简单的说说这个化妆哈，
0: 嗯，
1: 这里头最浓墨重彩的应该是大花脸，
0: 对，大花脸勾脸，
1: 哦，嗯，那只有大花脸叫勾脸吗？
0: 小花脸也叫勾脸。
1: 啊，小花脸就花脸都叫勾脸，
0: 对对对。
1: 生和蛋呢？
0: 我们这就是拍粉，或者我们叫就面部的化妆，就是比如说生孩或者蛋角，我们叫拍彩。
1: 嗯，
0: 实际最开始基本功就把油彩搁在脸搁在手上拍，
1: 嗯，
0: 拍匀了，因为现在用手拍彩，拍完底色之后，男的可能生孩偏黄一点，就是肤色的夸张，
1: 嗯，
0: 女的呢稍微的白一点。然后加一点肉色，然后就开始打红，
1: 嗯，
0: 打完红之后定妆，定完妆之后开始画眉毛眼睛，最后画嘴，生孩不用画，哦，嗯。
1: 那现在贴那个片子是用什么胶啊？
0: 它是片子是头发做的，
1: 嗯，
0: 然后胶是还是榆树皮刮出来的鱼胶，榆树皮胶。
1: 哎，这榆树皮胶您能讲讲吗？
0: 这个哈，就是这个也是来源于生活，
1: 嗯，
0: 就京剧中还都是来源于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就是在影视剧或者影视作品中看到清末民国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头发非常服帖，
1: 对呀，啊，
0: 包括那个
1: 说老太太是用那个，
0: 哎，清宫里头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有用这榆树皮，用这个篦子蘸着榆树皮把头发给刮平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是咱们。要出门要化妆，就实际
1: 有点像过去天然的发胶。
0: 对，然后如果那平时保养的时候，就用头油，梳头油头，
1: 哦，
0: 刚才说头油。
1: 我要定个型，我就弄点鱼皮。
0: 对，它又是干了。
1: 啊，哦，
0: 干这个呢是比较来自自然的，然后对生活对没有什么刺激。
1: 嗯，
0: 其实京剧里怎么用呢？就是用榆树爆花，就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做家具是喷儿的爆花，爆花卷，爆花特别薄的，然后用热水泡一泡，用手攥一攥，就把榆树皮胶泡出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片子搁在里头，拿篦子编给它刮，刮完之后刮通了，都均匀的沾上榆树皮胶之后，再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
1: 哦，
0: 贴在头上。
1: 哎，那都已经现在都这么发达了，那还用这榆皮胶粘是吗？
0: 对，嗯，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跟很多京剧的舞美的服装啊，这东西都是一样的，就很多材料学现在发展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可替代品。
1: 哦，还没有研究出来。
0: 对，第一呢，就是关注这行的人少。其实从我的角度讲，我就能觉得好多东西就其实可以解决。比方说现在我们单位这个 3D 打印这个技术，医学里有很多，我们用也很多。 3D 打印其实就可以打印出很多复制品，比方酒杯酒斗啊，这都可以用的，或者说咱们用那个浇铸做的一些都是可以用，但是没有人用在器具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是不是有些新技术现在成本比较高，如果咱们用的话，因为我们梳头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榆树皮爆花，
1: 对，这成本是很低。
0: 对，如果你要是换了个新技术，哦，会不会很成本高了？这些也未可知。
1: 那这个榆皮胶到现在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副作用哈？
0: 没有，没有
1: 啊，真绿色天然。
0: 对对对，
1: 那还是继续用吧。您刚才说这个老翁老妪叫老斗衣哈？
0: 嗯，
1: 为什么叫斗衣呢？
0: 就是过去哈，管老头叫老斗。
1: 哦，
0: 就是老斗衣。
1: 老斗和什么对应啊？如果要是老太太的话，
0: 老太太一般很少有人这么，因为老太太很少出门，就老头老在外边
1: 叫老斗。
0: 对，
1: 哦，就是斗一斗米的斗哈。
0: 对，
1: 叫老斗。
0: 老斗，老头老斗是这么说，
1: 哦，
0: 所以老头穿的衣服叫老斗衣，老太太也穿那个衣裳。
1: 哦，那这里还讲的一个特殊的服装叫富贵衣哈。
0: 啊，
1: 嗯，
0: 富贵衣就是最开始这个穿富贵衣的人哈，其实富贵衣我们一看就是。打补丁乞丐穿的服装叫富贵衣，但是呢，在过去的讲，穿富贵衣的人一定之后会大富大贵，所以叫富贵衣。
1: 就是以后这个命运会逆袭。
0: 对，所以呢，叫你比如说，连升殿里的这个王明芳，
1: 嗯，
0: 这人穿着富贵衣，已经穷得要了饭了，最后一路进京赶考，最后考中了。刚开始要饭到店家说，人店家没瞧得起他，给他收拾了柴房去住去了。结果没想到三长已毕，他成了大老爷了。人家暴露说有王芳老爷没有啊，找来找去啊，上房也没有，偏房也没有，最后突然想起来，哎，我柴房那儿还住着一个，是不是就是他呀？
1: 嗯，
0: 就这么一个戏剧的这么一个故事啊，结果就是他，所以这个人大富大贵，但是 这是男富贵医。
1: 嗯，
0: 女富贵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梅兰芳大师编演这个《生死恨》才开始创出来的。穿女富贵医的女人。

0: 好，结果都不好。
1: 京剧舞台上是有这种相反相成的。
0: 对对。
1: 比如刚才您说丑啊，他穿了一身花。
0: 对。
1: 然后男性戴着大花。
0: 对。
1: 包括这富贵衣，他其实戴着补丁的。
0: 对。
1: 嗯。那这京剧舞台这种虚和实、正和反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挺玄妙的。
0: 挺玄妙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干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品的时候，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嗯，
0: 就是这幅画，但是为什么大写意的画这么值钱，刷刷几笔一蹴而就能卖一大价钱，工笔画呢可能来讲会观众受众更面更大，其实这也是跟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理念是有关系的。
1: 对，就是留白哈，
0: 嗯，
1: 含蓄哈，
0: 对，
1: 不一定是满雕的全填满了才让人觉得美，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要留下一些，
0: 给你遐想的空间，
1: 嗯，要有想象的空间哈，
0: 是，
1: 啊，这是京剧舞台上最有标志性的，就是所谓的靠。
0: 对，
1: 扎着靠是吧？
0: 靠护北旗、嗯，只要这个形象一出来，谁都知道这是将军来了，要打仗了
1: 啊、
0: 嗯。嗯，
1: 就是您做过中西方的这种对比吗？比如说西方戏剧的，它像中国这样，就把靠扎在上面，把旗子插在身上。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西方的戏剧哈、啊，他们一般讲的，写实的多一些。这个靠旗子在舞台上是一种夸张的一种变形美，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的。所以呢，咱们的东西是给夸张了，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只不过我们给它舞台上更美化了，旗子变成四个了，跟西方戏剧完全是两个概念、两个系统、两个理解方式。
1: 哦，那扎这个靠旗哈，
0: 嗯，
1: 它也分为就是什么硬靠、软靠、男靠、女靠，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它这个靠吧，实际上就跟咱们这个传统的服装就有很大区别了。
1: 嗯，
0: 就是第一呢，它比那些蟒袍更写实，虽然它也夸张，但它写实。你看它图案上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炮钉啊、铠甲片啊，比如鱼鳞甲呀、啊，或者是这个人字锦的那种图案，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从剪裁上，咱们以前的那个传统服装啊，有可能我估计一些老年观众都知道，就是一块布。当件套一窟窿一叠，前面开气儿，这就是前面前事儿，后边一就是后事儿、
1: 嗯，
0: 就一块布叠起来的衣裳。所以我们讲究这个买料子是都要算两个身长。
1: 嗯，
0: 但是靠不是，靠是一片儿一片儿加一片儿，一片儿一片儿一片儿，就跟咱们生活中就是实际上那个过去的这那个铠甲是一样，是一片一片拼凑起来的。
1: 哦，
0: 有很多的接缝。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比较写实。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靠在舞台上应用起来呢，它还比较注重舞蹈程式性。
1: 嗯，
0: 因为蟒它人都得端着，动作少、
1: 嗯、
0: 这个靠可不是，无论是开打还是做舞蹈，它都有很多的

0: 芬姐是讲授这个服装吧，一般是在这个服装比较专业的那个书籍里会出现，这种普及性的会相对少一些。但是我们觉得第一呢，就现在观众们的这尤其是渴望程度比以前要高很多，他希望你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钻到象牙塔里去，所以我们把这说出来。另外对于我们后面文字上一些专有的这个部位的讲解也是有好处的，
1: 就有图有真相。比如说你出一个名词，你告诉我在哪儿，我很难想象，但你有一图告诉我，我就一下能想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个霸王靠，这个京剧舞台上有个词叫起霸啊。
0: 对，这起霸实际上就是一种城市化动作，就表示武将在出征之前整理铠甲的这么一个动作。有很多动作，比如说勒这个判甲绦啊，试试合适不合适啊，这些都是来源于正常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实际生活中的。所以我们这些动作都是有来源有根基的，并不是凭空想象的。那么说到这个霸王铐，这个铐呢确实也是在传统戏箱里是没有的，因为传统的我们铐就分男铐女铐软铐硬铐，带不带铐旗子就是软铐和硬铐区别。那么以前的霸王，我们穿软铐的话就把铐旗子摘了，就是穿身黑铐。但是后来从杨小楼先生和梅兰芳排演这个全部的霸王别姬开始，杨小楼先生做了这身专用的黑铐，加了网穗子，加了很多的图案，跟一般的铐不一样。这书里也有一张照片。从那儿开始观众们就开始接纳这个霸王铐。那后来的刘连荣大师、袁世海大师、金少山大师，包括裘荣大师陪着梅兰芳先生演这个霸王别姬的时候，也都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霸王铐，专门给霸王用。那后来还有比方说像裘荣大师后来的这个将相和里的廉颇也穿黑软铐，那索性他又做了一身廉颇铐，那这就是后来越来越讲究，但实际上根儿还是一身普通的黑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软铐和硬铐的区别就是扎不扎铐旗，
0: 有没有铐旗子。一般我们京剧里认为哈，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扎软铐的人的武功一般比硬铐人要高，而且扎软铐人这个程度
1: 关节，
0: 对，要比硬铐还要大一些。因为第一，他不需要靠背旗，他就能够在舞台上驰骋，疆场驰骋。他这第一点武功高。第二呢，扎软铐人都沉稳一些。所以他比那个扎硬铐的呢要好一些。所以软铐的人绝大多数，比如说关羽，比如说廉颇，比如说霸王，他们都比这个硬铐的要能力要强一些，关节也高一些。
1: 这又是一种就是相反相成哈。
0: 对对对。
1: 那么还有就是一种叫箭衣。
0: 箭衣。
1: 箭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袖子不一样了。
0: 对。这个箭衣就是清朝典型的一个清朝的满族的服装，就是箭袖。为什么叫箭衣呢？就是骑马射箭时候穿的。就像您说的，它最大特点，咱们以前袖都是齐口的。这个袖口前面有一个马蹄袖。这马蹄袖平常的时候它是翻下来，不翻上去。
4: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

0: 中和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0: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随着天气一日凉过一日，披着鲜绿的世界也渐渐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今日便是寒露了。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10月8号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24节气的板块。
1: 万物之时，耕耘有序。一起走进24节气，

0: 着气候从凉爽向寒冷的转折。正如元代吴承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所言，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自此之后呢，昼夜温差也会持续的拉大。那我们首先通过原音频来了解一下寒露节气。
1: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气温的下降已然提速，天地万物迎来了昼暖夜凉、晴空万里的时节。露水寒凉欲凝，菊花次第绽放，寒露将秋意从凉爽推向清寒，人们也随之向内滋养，安顿身心。广东中山种菊赏菊传统绵延数百年，人们赏菊会友，感悟菊花不畏寒霜的风骨。浙江桐乡的杭白菊也迎来部分头茶花的采收，菊农寻古法将一朵朵鲜菊制成干品，滋养身心，物尽其用。寒露时节，菊黄蟹肥，江苏兴化的匠人选用湖荡间肉满黄莹的大闸蟹，加糯米酒封缸腌制，开缸之日，封藏时光的鲜美便如约而至。古人云，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河北邯郸，人们将芝麻用石磨低温研磨，制取香油入菜，以滋阴润燥。露凝秋深，向内滋养。我们不必在每一个季节都追求繁盛与热闹，

的使者告知人们冬日即将来临。二后却入大水为蛤，随着深秋的寒意加重，雀鸟渐渐隐匿了踪迹，而在海边却出现了许多蛤蜊，它们的贝壳纹路和颜色与雀鸟相似，古人便以为是雀鸟潜入水中变成了蛤蜊。三后菊有黄华，寒露时节菊花纷纷绽放，金黄的花朵在秋风中傲然挺立，为清秋的冷色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菊花是少有在深秋绽放的花，鲜花入馔非时不时，勤劳智慧且馋的人们啊，在赏菊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将菊花烹成美味。比如说呢，在广东中山的小榄的菊花肉、菊花八宝糯米饭、菊花水榄、菊花鱼球和云南的菊花过桥米线。我们再来关注寒露农事。寒露时节呢，天气转凉，气温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麦苗、秋菜等农作物呢，在温度较高的白天能够积累更多的养分，在低温的晚上呢，消耗的养分又是十分的少，特别有利生长时期，故而呢，对农民朋友来说呢，寒露是秋收、秋种、秋管的重要时期。俗语有云，寒露种小麦，种一碗收一斗，碗种一天少收一担。在北方地区，寒露到来，老百姓忙于播种小麦、采摘棉花、刨红薯等收尾工作。南方地区呢，这个时候适合种植油菜等耐寒的作物。单季晚稻陆续成熟开始收割，双季晚稻则处于灌浆期，则要间接性的灌水以保。

免受寒露风的侵害。天气虽然渐寒，但依然生机无限，收获满满，正是人间好时节。石榴

0: 为只是上火，其实是凉燥伤肺了。寒露养生抓住两个重点，防寒润燥。饮食上多吃一些温润食物，如银耳、百合、山药等。忌食生冷，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尽量避开。体质弱可以平补，但不要吃过于滋腻厚重的补品。日常宜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或选用淡茶水、蜂蜜水、梨水。寒露之后秋燥渐重，调整饮食，做好防寒润燥，让身体更舒服地度过深秋。
1: 此外呢，寒露时节还应该早卧早起，睡眠充足，注意保暖防寒，早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老年人应当全面保暖，尤其是注意头颈、腰腹、脚等部位的保暖，还要定期的开窗换气，以免污浊空气滞留，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以缓解秋燥。寒露时节呢，也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而伤阳气，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温和的运动，心态平和呢也是健康的关键。特别是中老年人在寒露时节容易因为天气变化而引起情绪的波动，可以通过听音乐、冥想、秋游等方式放松身心。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今天是寒露，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愿大家都可以心怀暖意，收获满满的事事如意，好事发生。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

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

0: 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工作，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在山川大地间，感受万物生长的能量。
2: 在广阔田野上，分享勤劳与收获的希望。
1: 在宽敞庭院里，畅谈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风车麦浪。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国庆假期啊，宁夏银川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看见米宁人气爆棚。作为全国首个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的戏剧村落，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凭借独特的实景演绎模式和深厚的米宁协作底蕴，成为国庆假期期间的热门打卡地。走进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处处都是热闹鲜活的游玩场景，不少游客呢抓住假期最后的机会前来打卡。穿梭在室内外的特色剧场、趣味 NPC 打卡点位之间，沉浸式的感受米宁协作30年的奋进故事。那么据了解呢，在国庆期间，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全面升级游玩业态，推出了系列特色的文旅活动，园区的客流也是持续攀升，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行走在特色的实景演绎剧场当中，特色文旅实集、多元打卡体验、浓厚的家国氛围，让传统红色文旅、乡村文旅更具新意和吸引力。在景区的入口处呢，可以看到有看见米宁字样的黄土地面前，游客在络绎不绝地纷纷驻足合影留念。在村落内部呢，夯土建筑、老篮球场、窑洞场景错落分布，游客手持村民证穿行其间，转角遇戏，步步入景，入村即入戏，游客一村民，成为这里最生动的写照。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的游客说，在网上刷到了看见米宁剧场，来到这儿玩呢非常的开心，整个剧场有非常好看的节目，了解到米宁协作的历史，身在其中呢更能感受到剧场的真实和演员的情感状态。来自山东聊城市的游客则对舞台的呈现印象非常的深刻，表示这里的舞台设计还有舞美呢让他感觉非常的震撼，米宁协作的故事也是十分契合山海情所诠释的主题。我们来听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游客、山东聊城游客。
1: 米宁剧场非常开心，整个剧场有好多好看的节目，我了解到了米宁写作，然后让我身在其中，更能感受到了剧场的真实和演员的情感状态。
2: 我也是学表演专业的，我对这里的舞台设计还有舞美感觉非常的震撼，让我完全看进去了，融入进去了。对米宁合作的故事，还有山海情嘛，感觉非常的符合这个主题。
0: 沉浸式可互动有温度的特色文旅模式，让看见米宁打破了传统观光旅游的模式，实现文化传播和旅游消费双向促进。据了解，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国庆期间的景区在票务上呢，也是推出了连续2日入园的成人票，在价格不变的基础上给予游。

0: 客更多的优惠权益，同时呢也是推出了唱红歌、篝火、聊杆等体验活动，现场气氛呢也是十分的热烈。国庆期间呢，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也是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据了解，截至10月7号上午，景区游客的接待量呢是超过了6万人次，总营收超过660万元，对闽宁镇的餐饮、住宿等文旅产业呢产生了大幅的提升作用。我们来听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品牌负责人冯欣欣的介绍。
1: 在国庆期间也推出了红旗下的丰收庆典，每天晚上会在喜歌园上的广场推出万人蹦迪大会，有我们的篝火，有我们代表宁夏民俗的聊杆，那也会邀请大家一起共唱红歌。
0: 闽宁镇呢也正以特色沉浸式的戏剧为载体，持续擦亮乡村文旅名片，让游客呢在游玩中去感受奋斗故事，在赏景中呢来感受乡村振兴的澎湃活力。好的，以上就是您收听到的今天风吹麦浪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关于农业方面或者是村里面的新鲜事想和我们分享，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我们留言。当然呢，在留言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联系到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吞咽变幻莫测的食品花纹，令其雕刻更讲究因材施艺。燕雕艺人程君堂用一生的执着与追求，实现了天然造化与手工雕琢意境的浑然天成，探索发现。

先秦时期，蜀国历仕武丁能开山，举万军，且具有匠心独运的能工巧艺，开创了凿石业的先河，被封为石工圣人。白石村人以砚为田，崇敬武丁，故奉其为祖师，鼓励后人，以使制砚工艺世代流传。白石村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以东，面向北岭，背靠西江，建于唐武德年间。一直以来，村中制砚的主要有四大形式：成、罗、郭、

传统的制砚，一般分为采石、选料、设计、围料、光身、雕刻、配合、打磨八大工序。一方端砚从挑选石料到雕刻成型，最简单的也要七八天，工艺复杂一点的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白石村东南方18000

0: 文人墨客和书画家的喜爱。这是30多年前肇庆电视台拍摄端州宴工们在坑洞里采石的情形。
1: 入到嗰个岩里头啊，好似落雨咁个形式嘅，啊，着起嗰个衫咧，好难操作，啊，只有赤裸裸。咁采呢啲石出嚟嚟讲咧，就用绳啊制住佢，然之后嚟讲咧，就慢慢咁样。一步一步一步移翻落嚟，上山采个石咧，才知道啊，现个材料系咁艰巨挖出嚟嘅。
0: 在经过了1300多年的开采后，砚石资源已接近枯竭。2003年，肇庆市为治理混乱的砚石开采，使自然生态得到养护，封存了50-60个坑洞。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白石村的匠人都办厂开店，发家致富了，而程八却没有跟随这波大潮。他的工作方式有点特殊，喜欢把家当作工作室，因为在家可以静下心来，免受他人打扰。这座3层旧楼房就是程八的一片小天地。别小看工作室里散落一地的石头，这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材料，有的甚至已经存放几十年了。对于每一块石料，程八都心中有数。选料这个步骤尤为关键，选好选对一块石材，是考验一个制砚人的开始。几乎在选料的同时，程八已经开始下一道工序——读石。根据砚石的形状大小、石品花纹等，考虑设计造型与构图，甚至刀法、刀路，追求的是天然造化与手工雕琢意境的浑然天成。
2: 做一件好砚，选一块好的材料不是那么容易。这个部分呢是底板，这个部分呢有山岩，这个部分有浮云，这个部分有火辣，这个部分有玫瑰籽，你其实拿回个白钱最精华的部分。
0: 读石是将一块砚石升华为一件艺术品的关键。程八在挑选材料时谨慎得近乎挑剔。
1: 哦，制砚的呢

由于雁本身的社会功能需求的转变，导致了光身宫没落，制雁这连一两千年的传承下来的这个一套制雁工艺，主要是光身宫。雕花的工艺随时代而变，但是光身宫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光身宫的传承和保护以及资料这个整理也好，尤为急迫。

0: 制砚是一种做剪法的工艺，刀锋所到之处必须精准，讲求心想、眼见、手到，因为一旦下刀就很难更改。砚的底面必须做得平稳，否则将会影响往后的工序，因为砚身稍微的晃动或倾斜都会造成雕凿操作的失误。
1: 做砚形态万千，形系千变万化，但是要符合砚的规律。就首先呢，砚呢是一个磨墨工具，放在桌面上用的，所以首先呢你得要放得平稳，然后研墨要舒服，这就是砚味。
0: 成八的砚雕以古雅为一大特色，纹饰花鸟居多，尤以纹饰见长。雕刻的纹饰都为清代古文变化而来，高古而雅致，文气十足。放于案头，望之可生思古之幽情，把玩掌中抚之可以静思绪定心神，受到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场展播。
0: 现在制作的这个部分叫龟池，龟池的面积并不大，宽度约为两厘米，深度约一厘米，要把里头挖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不断的变换工具。

0: 将石料一层层地铲掉。何为龟齿？其作用又是什么呢？
1: 齿另一个都呢，就用来龟齿、齿木的，啊，喺朝廷命官上朝登殿，啊，拜见皇帝呢个时候，那个手冚到嗰条启奏圣上，啊，呢一支嘢叫做龟，系代表咗系文化人。
0: 龟齿呈菱形，里面有十面内壁，十个角，角又分为三个阳角、七个阴角，内壁呈喇叭形状往下扩展，越往下操作就越难，一般小号的凿刀都难以满足雕凿的需求。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程八需要对工具进行改造。龟齿的内壁面多且角度狭窄，制作时更多的需要用到偏角刀。偏角刀是由平口刀改造而来，跟平口刀不同的是，偏角刀的刀锋是

0: 小的夹角位置。
1: 咁一摆咁样啦，你又要咁，系嘛？嗰边一摆，又要咁样，啊？嗰啲死角位啊，难搞呢嗱。
0: 龟池的制作过程相对比较漫长，并且需要足够的耐心，稍有不慎，就会使内壁角度不均等，或破坏棱角线条，严重影响美观。所以既要讲究握刀时指尖的细腻感觉，又要考验手艺人的眼力。一直以来，程八不想因为多挣钱而降低制砚的品质，尽管每年只能制作几方砚，但他认为制砚的过程就是天人合一的过程。在程八的作品当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象声器物，花鸟鱼虫，或简或繁，无不诗法自然，惟妙惟肖。
1: 这个是水稻莲花的其中的一环，而且是仿生

0: 啊，
1: 比较舒服。做呢个嘴嘅时候啊，系比较严格一啲，要有一定嘅心思，才能够控制得到嗰个水个流量。加水磨墨嘅时候，要一滴就一滴，要两滴就系两滴。
2: 雕刻技法来自于民间传统，而物象则来源于生活。这要求手艺人熟悉生活，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没有对万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感悟，是不可能在雕刻时做到胸有成竹的。自汉代以后，砚的形制和功能已基本确定，一直延续至今。从使用的方面，主要分为砚堂、砚池、砚边、砚岗、砚额等。砚池，砚的低洼处，用于存积清水和墨汁，其设计因题材和形制而定，可大可小，可方可圆。行内的老话说，无池不砚。古琴的砚池在设计上很有讲究，前低后高，呈月牙状，以保证水能向池中央汇聚。
3: 弹奏就大个来讲呢，左右对称，心浅一致啊。呢、这个时候来讲呢，就神髓游地啊，嗰、那个眼力啊，喺制作同埋操作嗰方面控制得好严格，否则开出嚟呢个池呢就冇咁雅致。
2: 如果细心的话，还会发现池的内壁并不是垂直的，而是内凹成一个半圆弧面。这样的制作除了迎合砚台的形制，设计不呆板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在里头，就是为了给蘸墨后的毛笔提供顺笔之用，方便书写。砚堂又称墨堂，指磨墨的位置，是砚的核心部位。一直以来，制砚艺人在设计的过程中，往往都会把端砚名贵的食品，如蕉叶白、鱼脑洞、青花、火蜡等等，保留在砚堂的部位。这是砚石中最幼嫩、最纯净的地方，研出的墨汁又滑细腻，如油泛光。砚堂的形状也是根据砚台的形制而定，设计的大小、深度都影响着实用性，甚至观赏性。去石的时候不能心急，得把表面的材料一层一层地凿掉。

0: 这个善的根部呢就是方刀啊。对于清洁的时候来讲呢，做那个根部啊有一条脉的痕迹啊，是清理不到的。咁现在就换回元东来讲呢啊，佢有一个圆形咁伸咗落，佢对于嗰个清洁嗰个脉嘅痕迹啊，系方便好多啊。对呢个燕嘅燕堂嗰个美感啊，同埋操作规程系需要咁样做嘅。
1: 这些细节既显示出手工制作变化之精妙，有别于机器雕刻的生硬，也体现了城八处处能为使用者着想的缜密心思。
2: 砚是有它的器物属性的，它要满足我们研磨的功能。从实用上来讲，另外从精神上来讲，砚是实有，我们古人说朋友的友，是放在文人桌子上和文人朝夕相伴默默以对相守相知的这么一种文伴。
1: 光身已基本完工，在进入雕刻工序之前，还需要一个细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

0: 风尘，
1: 全部风尘落嘅水，基本上嗰个水嚟讲咧，覆盖咗整个宴，攞翻上来揭开就知道啦。市面咗个密封嘅程度咧系好高，一啲水都唔入去嘅。你磨咗嗰啲墨用唔齐嘅，咁一盒物嚟讲咧，系好吻合。里头嗰啲墨嚟讲咧，就唔会违法。
2: 我们研究的时候发现，程八师傅他制砚的一些工具，包括他的一些刀的运用方法，和我们看到的宋代的时候一些古砚的这个工具和刀法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也就是说，这套工序一直传承下来的。对，这套东西是什么？这就决定了一个砚的工艺价值和工艺含量。
3: 三十多年来，程八一直坚守着自己三不做的原则，那就是天气不好不做，精神不

向四周散发开来，共同迎接着生命中的新起点。也正如段肇庆的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每种符号的背后肯定有它独特的文化内涵。青灯黄卷，为砚作田，端砚艺人终生与砚相伴。砚台对他们来说，不仅是用来书写的工具，更是精神的田园。程八对于自己的手艺充满着敬畏，非常小心地对待自己雕的每一方砚，每一刀每一锤都是给自己的交代，每一次下刀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一切归零。匠人用时光和心血铸造手艺，用一双巧夺天工的手，把一生的执着，一生的追求，全部赋予在了自己的作品。

0: 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

0: 都是我们调节的办法。
1: 灵魂还在度假，身体啊却已经上班了。在此呢，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及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说白了，假期放松不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再出发吗？加油！
2: 中医养生堂浓缩养生精华，与中医一起为你的健康加分。
3: 今天呢，我们健康银川的固定栏目是中医养生堂，和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对于国庆七天假期，今天呢是第一天上班，大家呢都有一些不适应，不管是上学的还是上班的。

钓鱼佬的黄金期也来了。不光是螃蟹啊，此时的海鲜呢也是正肥美的时候。好了，寒露时节啊，真的是秋天到冬天的一个过渡。像咱们北方可能这两天在屋子里啊，如果说有些屋子朝向偏阴面的话，就会觉得百合、梨和藕。那起居上呢，早睡早起，别再熬夜了。秋天是收敛的季节，而且天一凉了，人呢其实到了晚上很早也就有睡意了。还有就是注意保暖，刚才我们说到不能露的这几个地方，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脖子、脚和肚脐这三个部位别冻着。另外呢，就是越是在这个时节啊，我们越要注重的体育锻炼。在秋天户外的景色呢是最美的，可以去登高望远、散步、赏红叶，我们只要动起来身上就暖和了。除此之外，在咱们北方近期气温的起伏比较大，怎么穿衣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个穿衣法，叫做洋葱式，就是叠穿，多层穿搭，热了脱，冷了再穿，同时呢谨防冷热交替诱发感冒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的人群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特别要做好健康防护。所以呢，在这个时节，所有的燥热到寒露这里呢都该收起来了。我们也希望在寒露这个时节，露寒有衣，深秋有暖。

0: 看这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1: 你懂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2: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3: 来了。
4: 哎呀，不行，我肚子好疼。
2: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啊。
5: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建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6: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7: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8: 啊，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来就想起暖气啊，赶紧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寒露的养生重点呢，在饮食上就是先以润燥为。
16: 我是偏方，不用去医院就能治百病。
17: 我是保健品，每天多吃俩，益寿又延年。
16: 不遵医嘱，俺没关系。
17: 不懂养生，没问题。
16: 生病了，自己抓偏方，医院不要去。
17: 不舒服，就吃保健品，挺挺就过去。
18: 哎呀，你们都错了。妈，您怎么了？
7: 疾病预防有方法，健康知识别信谣。健康银川，为你我健康加油。
15: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在22点至22点30分，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重新编排播出的时间。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走到的是中医养生堂的板块栏目。

0: 养生堂，浓缩养生精华，与中医一起为你的健康加分。
1: 今天呢是24节气的寒露节气，这个节气过后啊，气温下降非常的明显，而这个时候不少关节炎患者就发现自己的关节仿佛成了生锈的链子，在早晨醒来的时候手指僵硬的握不住牙刷，甚至呢膝盖啊屈伸卡顿酸痛，腰背僵硬难忍还不敢翻身，一到秋凉的时候就犯了关节痛，到底该如何缓解，怎样来应对早起手指沉僵这个问题。好，我们特别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
2: 晨起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在刚刚起床的时候进行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

0: 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到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膏药和止痛药不能自行加量，膏药并不是贴的时间越久刺激越强疗效就越好，应该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来应用。贴膏药的局部感觉到皮肤出现灼热瘙痒刺痛的时候应该及时取下。止痛药一次只能吃一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
1: 秋季的燥邪容易导致肺阴不足，中医讲肺开窍于鼻，肺阴亏虚则鼻窍失于濡养，抵御外邪的能力下降，被过敏源侵袭，引发过敏性鼻炎。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试试一些通鼻窍的妙招。鼻部保健操见于杂病源流稀浊饮养性书，里面就记载常以手中指于鼻梁两边搓二三十遍，令表里俱热，所谓灌溉中月以润于肺也。也就是说啊，我们可以用手指来经常搓于鼻部周围的一些穴位，就可以起到鼻部的一些保健的作用。怎么样揉搓是最为科学的，符合我们中医的一些穴位的按摩的方法？我们邀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石晨宇来教给大家。
2: 秋天花粉季又到了，相信不少朋友都会受到过敏性鼻炎的困扰。今天，池医生在这儿教你一套鼻保健操，可以帮你迅速缓解过敏性。

顺时针缓慢打圈按揉。第二节，搓明堂。明堂啊，指的就是咱们的鼻子。印堂穴位于我们的双眉中间，一共做两个八拍。双手食指自印堂穴向下摩擦鼻背两侧，至双侧的迎香。第三节，轮刮眉弓。攒竹穴位于我们的双侧眉弓的起点位置，双手食指外侧自攒竹穴沿眉弓向外轮刮，共两个八拍。这个动作特别适合合并有过敏性结膜炎的朋友。第四节，提拉鼻根。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根部的皮肤，轻揉。

0: 说到秋天的苹果呢，也是这个季节的时令水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健康水果。从营养成分上，苹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果胶等营养物质，经常吃苹果能够提高自身抵抗力。从功效上，苹果补心润肺、生津解毒、益气和胃，适合气血虚、总是感觉劳累的朋友吃。大家呢都知道苹果的食养效果好，但是喜欢吃的人会觉得它比较硬，可能嚼起来呢口感不太舒服，并且呢苹果呢有的时候吃上去会觉得胃里有点凉，特别是脾胃虚寒胃痛的人呢就不宜多吃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苹果的营养这么全面，我们又不能不吃，怎么吃才能适合大家不同的情况？其实呢，苹果也是一种非常适合加热食用的水果，特别是在秋天，苹果就可以经常用来煮水喝。好，我们邀请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阚凌燕来教给大家苹果煮水喝的一些方法。
1: 苹果煮水的四个搭配，不同搭配补气血、去湿气、暖脾胃、润嗓子，全部搞定，赶紧收藏，不然刷着刷着就找不到了。第一种，一个苹果切块，加10克枸杞、6克红枣，可以补气血、养肝脾、生津润燥。平时脸色苍白、容易疲劳、容易心烦的，可以喝一周试试。第二种，一个苹果切块，加10克炒山楂、10克茯苓，饭后来一杯，可以消食化积、健脾渗湿、理气消胀，吃多了腹胀，平时肚子鼓鼓的吃。第三种，苹果半个切块，加陈皮一小块，加无花果三个，可以理气健脾、清热利咽、化痰除黏。熬夜上火、咽喉干痒、嘴里发黏、痰多就喝它。第四种，一个苹果切块，加3片生姜、3颗红枣，可以温中暖胃、散寒助运、调和气血。平时手脚冰凉、吹空调胃不舒服、经常小腹发凉的，可以煮水喝。
0: 秋天呢，也适合我们到户外大自然去感受一下秋季的美景，草地、公园在野外都是可以的。和草地里呢，除了欢声笑语，还埋伏着一些不请自

0: 气温变化平缓，身体健康且感觉舒适的前提下，不急于过度的加衣。随着气温逐渐调整，以收敛阳气，它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从中医调养角度看，关键是顺应气候，固护正气，不能把冷刺激的直接等同于阳气的收藏，也不能据此断言穿厚衣会使冬季更容易感冒。多动呢，并不是适合人人，每个人都具体情况的具体的分析。第一，平素明显怕冷，手脚冰凉，体弱或反复感冒的人注意保暖，这些表现可见于不同的症候，不能仅凭这个容易感冒就认定阳虚。第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这个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增加风险。第三，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不宜刻意的受冷。而秋季的穿衣服要根据分层搭配的原则进行，内层穿舒适透气，外层根据温度和风力选择方面随时穿脱，还要注意背部、腹部、足部的保暖。暖背则是督脉所在，背属阳，督脉循行于背部的正中面，可供于需要的晒太阳。暖腹主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平时腹部怕冷、受凉后容易不适的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暖腹部。暖足，选择适合气温的鞋袜，保持足部的温暖和干燥。至于是不是穿凉鞋加袜子，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的地区具体的分析，根据个人的感受来进行判断穿衣是否合适呢，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以综合气温啊、风力啊、活动量和个人的感受，以不觉得寒冷，不因衣服过多而明显的闷热出汗为宜。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的。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6: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5: 健康银川。
7: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健康银川的内容，我是主持人赵楠，同时您可以登录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情况。首先我们要分清楚它是感染性的腹泻还是这个功能性的腹泻。如果感染性腹泻的话，那么要可能按照支持对症的治疗去处理。那么功能性的腹泻啊，和这个气候有密切关系的，要具体的具体分析。在预防上要重视这个饮食的卫生，规律的进餐和摄入的保暖。已经出现腹泻的时候呢，要先评估病情并预防脱水，不能只靠食疗或者热敷止泻。具体呢可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避免诱发不适的食物。饭前便后要洗手，要生熟分开，食物煮熟煮透再吃的。冷藏的饭菜呢，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吃隔夜的饭菜，但如果条件不允许不得不吃隔夜的饭菜的话，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加工加热，保证彻底加热的过程。

0: 该采用隔布啊，温度适宜的温热敷，并随时的观察皮肤，不能带着热水袋入睡。第四个方面，艾灸啊，辨证以后才可以使用。对于虚寒型的泄泻啊，可选择神阙穴啊、关元穴等穴位作为辅助的治疗。对于湿热症或病因未明的这个急性的腹泻呢，不应施灸啊，不应该这个时候用艾灸的方法。孕妇的腹部静灸啊，皮肤感觉减退或破损的不宜自行施灸，并应注意烫伤和艾烟的这个刺激。
1: 海鲜是必不可少的秋日珍味，秋天的皮皮虾膏是没了，但胜在肉体依旧硬朗，化为肥美为嚼劲又是另外一种味道。皮皮虾也叫做虾菇、赖尿虾，如今呢，它已经霸占了夜宵的大排档。皮皮虾肉质新鲜饱满有弹性，但是呢，它周身长满了尖刺，吃不得法就会让人很受伤。一般呢，海鲜呢多偏凉性，而皮皮虾如果吃多的话就容易腹泻。好，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段玉芳。
2: 其实皮皮虾呢，它就跟螃蟹差不多，也是属于偏寒性的，它的味是甘咸的，正因为有那个甘，所以它才感人的口感上更鲜美，但是它也是偏凉性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滋阴润燥，有益气养血的作用，所以对于像我们秋燥时节这种又阴虚内热，然后容易体虚乏力的人，适当的吃是有好处的。说到这个皮皮虾的寒呢，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花雕酒。花雕酒呢，它是这个食物酿造的嘛，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它能够有一个温通血脉、温中散寒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烹制的过程中呢，能够很好的这个中和皮皮虾的寒性，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的是白灼皮皮虾。白灼皮皮虾主要呢就是鲜活的皮皮虾，然后葱、姜片，然后少量的食盐，然后少量的料酒就可以了。我们起锅烧水，加入少量的清水，放上葱片和姜片，加入适量的精盐，然后把皮皮虾放入锅中，淋入少量的料酒，盖上盖子，大约煮至3分钟到5分钟，根据

0: 下呢，大概能放200克清水，中火焖制5分钟左右，那味儿就会流失掉，就没有那么鲜。如果水量过少的话，就会形成干锅，出来的皮皮虾就是不会，肉质也会发干。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白灼的一个蘸料，我们先切点小葱花，再切点香菜末，切点小米椒，放入碟中，然后我们倒入薄盐生抽，因为薄盐生抽呢口味比较淡，现在人注重健康，这种生抽呢，更能突出皮皮虾的鲜甜。
1: 很多人的睡眠可能出现这些情况，睡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好像难以入睡，或者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在凌晨三四点钟醒来，在很长时间睡不着。早醒睡不好到底是为什么？怎么做才能保证我们优质的睡眠质量？邀请重庆市永川区大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志平来和大家说说这个问题。
2: 入秋以后啊，白天越来越短，晚上呢越来越长，所以人的作息应该做调整。早睡不只是为了更好的休息，是

0: 一醒，醒了以后啊，就难以再次入睡。这种着醒呢，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对秋季失眠呢，有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调整晚上就餐的时间，晚餐呢宜在睡前三小时服用，吃七分饱，不要吃得过于油腻或辛辣。第二，睡前泡脚，睡觉前呢用温水泡脚15分钟，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以身体呢微微出汗为度。那么第三，就是按揉安眠穴，安眠穴位于我们的耳垂后凹陷与枕骨下凹陷这个连线的中点，那么我们在睡前呢，可以用我们的指腹去轻轻的按揉3到5分钟，能宁心安神。第四，是早起接触自然光，有助于重新校准身体的节律，改善我们夜间睡眠的质量。
1: 秋冬时节正是利用膏方进行调养的黄金窗口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第17届膏方养生文化节日前拉开帷幕。文化节期间，中医专家都为大家呢来详解膏方服用的注意事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庞颖举例说，不同功效的膏方服用时间不尽相同，滋补类以空腹服用，补心脾安心神镇静安眠类以睡前15至30分钟服用。膏方适合冲服或者是含服，服用剂量应根据膏方的性质、体质强弱以及疾病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决定。庞颖介绍，膏方一般每天服用2次，成人每次取常用汤勺，一勺的量约20克，儿童10克至15克为宜，初次服用用量减半，一周后改为常规用量。膏方中如有含有猛药性猛烈的药物，则用量一小，并应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以免引发不良的反应或者是耗伤正气。性质平和的膏方用量可以稍大。西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张润文举例说，和服用中药汤剂一样，服用膏方也有忌口，用滋补性的膏方不宜饮用浓茶、咖啡和可乐。从体质看，阴虚体质者忌食辛热食品，比如说牛羊肉、姜、葱、蒜、甜食和炒货，忌食海鲜等。

不宜使用膏方，糖尿病患者能否使用需要咨询医生。好，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无意乐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1: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0: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1: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陪伴大家的书海有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今天呢，是我们十一国庆长假假期过来的第一个书海有声的节目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我们曾经看过的非常经典的书籍，也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中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我们总是在追问爱情到底是什么模样的，有人觉得爱情是热烈滚烫的赤诚，是跨越岁月的一往情深，也有人觉得爱情是沉默内敛的克制，是藏在心底从来没有言说的遗憾。其实呢，爱情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它拥有着千万种色彩，浓烈或清淡，张扬或隐忍，这些都是属于爱情的模样。今天我们在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就以爱情的颜色为主题，翻开两本经典的文学著作，解锁两种极致截然不同的爱情底色。一种呢是落日橘色的盛大深情，跨越半生至死不渝；一种是雾灰色的隐忍遗憾，静默相守，终身错过。让我们伴随着电波，在文字里邂逅两种人生，读懂爱情最动人的两种姿态。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读到的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殿堂级的文学

磨是一种尊严，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破坏的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心理的距离更加的疏离。在1985年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在美国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一版就出售了120万册，销售一空。围绕着小说的评论更是连篇累牍，世界各国都纷纷翻译出版。那这本小说的文学来源是哪里呢？它是根据作家丹尼尔·迪福的《瘟疫年记事》。这部作品呢，是作家丹尼尔·迪福在1665年伦敦发生的瘟疫创作的小说。迪福从一名叫做 HF 的马鞍具商人的视角出发，按照时间的顺序详细地讲述了瘟疫从出现到消失的全部过程。较为早的瘟疫作品的题材小说也是以这部作品为起头的。那这部书对后世有的作家很多的题材创作都产生了影响，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其中之一。那这部小说呢，其实也有它的现实的原型。小说的男主人公阿里萨和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他们的故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作者马尔克斯的父母年轻时的爱情故事的。马尔克斯在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这部小说最初呢是以我的父亲和母亲的恋爱故事为基础的。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马尔克斯是提到他的父亲是一名报务员、诗人和小提琴手，而他的母亲呢则是一名上校的女儿。他的父亲的身份与小说里阿里萨早年在邮政局兼职、善于写情诗和拉小提琴的人物的原型特征极为相似。马尔

年时期扮演着他的监护人的角色，也见证了青年的费尔明娜和阿丽萨相互纠葛又充满甜蜜的爱情故事。在现实生活中，马尔克斯的母亲年轻的时候负责监护他的也是姑姑弗兰西斯卡。自传中记录的马尔克斯的父亲第一次鼓起勇气向母亲搭，在辗转反侧无数个夜晚之后终于开口搭话的情节完全是相同的。混乱时期的爱情这部作品的创作的直接起源呢，也是马尔克斯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对来到40年前的故地重温蜜月旅行的老人竟然载着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桨板打死了他们，为的就是抢走他们身上的钱财。他们是一对秘密情人，40年来一起度过了很多的假期。

不完美，霍乱时期的爱情。弗洛伦蒂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小子，在电报站上班。在一次工作中，他偶然间瞥了一眼，看到了一个明媚的女孩，正是这一瞥让他就此沉沦。这个女孩叫费尔明娜，她家族显赫，宛如众星捧月。作为一个穷小子，尽管弗洛伦蒂诺身份卑微，但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他对费尔明娜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弗洛伦蒂诺追求费尔明娜的手段极尽浪漫，包括充满着芳香的情书、动人悦耳的钢琴曲、高贵的白色山茶花。在这一系列猛烈的攻势下，处于青春期萌芽状态的费尔明娜无法抗拒，接受了。

放手，把弗洛伦蒂诺的痕迹从自己的生活中不断破摔，放纵自己，疯狂烈焰，沉迷于肉欲。他前前后后有过600多个情人，在他们面前，他表面上对爱情如饥似渴，内心深处却又极端的吝啬。他从不付出自己的真心，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心上留下痕迹，因为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费尔明娜。费尔明娜和沃尔比诺医生的婚姻生活虽然时常一地鸡毛，但还是相守着平稳度过了几十年，两个人都满意这段婚姻带来的稳定。而沃尔比诺医生的意外坠亡打破了这种稳定的状态，只剩费尔明娜一个人。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孤独地面对后半生。就在医生的葬礼结束后，弗洛伦蒂诺突然出现在费尔明娜的面前，开始了他的仓促的表白。他说他等这个机会等了足足半个世纪，就是为了再一次面对面地告诉他他矢志不渝的爱情。话音未落，他就被当成一个疯子驱赶了。弗洛伦蒂诺到底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沉淀的人，不再像当年那个毛头小子一样只会沉浸在痛苦与悲伤之中。如今的他更像是一个坚定的老人在固执的等待。弗洛伦蒂诺又开始写信给他，但信中不再是矫揉造作你侬我侬，而是像一个成熟的智者分享他对生活爱和死亡的看法和思考。但他的信纸一如少年时飘着香气，他出现时永远带着一朵象征高贵的白色山茶花。也许是因为这种浪漫是他穷极一生的追求，也许是他心机的想要用这些东西勾起费尔明娜初恋时的那份激动。他妥当地处理着费尔明娜守寡后的一次次风波，包括费尔明娜女儿对母亲和他交往的抗议，媒体对费尔明娜去世父亲和丈夫的侮辱。而弗洛伦蒂诺做的这一切最终也得到了回应，费尔明娜决定抛下世俗的一切与他一起远航。在船上，两位白发老人已经到达了爱情的核心，为了逃离世俗，他们最终决定升起霍乱的旗帜，余生在海上漂浮着相爱。费尔明娜心性果敢，心存爱意时坚定炽热，爱意消无时果断决绝。她在半生的婚姻生活中被生活不断地搓磨着，却始终保持独立，坚持自我。年老后不顾世俗和儿女的反对，勇敢追求自己晚年的生活和快乐。她每个阶段都不完美，但这些阶段拼凑起来却是完整的一生。弗洛伦蒂诺一生为爱而活，他沉沦放纵，荒唐无道，为了疗愈自己心底的伤，伤害了一个又一个爱他的情人，其中好几个女孩为了他丢掉了性命。而面对这些，他永远逃避，只是躲在角落里继续守护心底所谓的忠诚。而他对于初恋费尔明娜爱意天天膨胀，只增不减。被拒绝后，他就把自己藏在痛苦里，在黑暗中追逐费尔明娜的脚步，想念她，欣赏她，默默地参与她的生活，最后以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等待着女神恢复单身，再勇敢地站到她面前。她更不完美，她的爱情观甚至

0: 间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 旅游特种兵，我们来旅游了。
2: 美食打卡，这个我爱吃，买。
3: 哇、哦，烧烤，
2: 这个我要尝尝，买。
3: 哇、哦，麻辣烫，
2: 这非吃不可，买。
3: 啊，还有这个，买买买。
4: 买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2: 哎呀，出门旅游一趟不容易，总得都尝一尝吧。
4: 那吃不完的怎么办？总不能扔了。
2: 哎呀，又不贵。
1: 不行，旅游要精进，但也不能浪费呀。
0: 便宜并不能成为你浪费的理由，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5: 给世界读一本书，给自己走。

0: 以我看来，将带我穿越英格兰众多最优美的乡村胜景，去往西南诸郡的远行，而且会让我离开达林顿府的时间长达五六天之久。之所以有此旅行的念头，我应该特意指出，是源自差不多两个礼拜前的一个下午，由法拉代先生本人主动向我提出的一个最为慷慨的建议。当时我正在藏书室里为那些肖像胆沉，准确地说，我记得是站在梯凳上为维瑟比子爵的肖像胆沉。我的雇主拿着几本书进来，大概是准备放回书架上，看到我在那儿，他就趁便通知我，他刚刚确定下来要在八月和九月间返回美国，为期五周时间。说完正事之后，我的雇主将那几本书放到书桌上，往 chaise longue 上一躺，双腿一伸。就在那个时候，他抬头看着我，跟我说道：
1: 你可知道，史蒂文斯，我可不希望你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就一直被锁闭在这栋房子里。你何不开着那辆轿车到某个地方消遣几天呢？你看起来是该好好享受一次休假了。

让他大为费心的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当我站在那个梯凳上的时候，我脑子里倒是浮现出了一个回答，大意是：虽然从旅行观光、游览乡村胜景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确实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但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于英格兰的见识却实际上比大多数人都更胜一筹，因为我们就身处这个国家名流显贵云集的显赫府邸当中。当然了，我在向法拉代先生表达这一观点的时候，却又不太可能不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冒昧感觉，所以我也只能满足于简单的如此答复。这些年来，就在这幢府邸当中，我已经尽享饱览英格兰的无限精华式特权了，先生。法拉代先生似乎不太明白我的言下之意。

0: 接受我的建议，到外面去待上个几天吧。我也能预料得到，那天下午我根本就没把法拉代先生的建议当真，只是把他当作一位美国绅士，不太熟悉在英格兰通常哪些事该做，哪些事又不该做的又一例证。而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这一建议的态度之所以发生了改变，的确，前往西南诸郡一游的打算，在我的思绪中越来越挥之不去。无疑，实质上应该归因于我又何必隐瞒呢？肯顿小姐的来信。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父亲的言传身教感染了史蒂文斯，多年来史蒂文斯恪尽职守，一步步地从小型府邸的男仆做到了大人物灵顿勋爵的管家。如今他手下的仆从如云，每天处置着事务又多又杂，为了能够专注于工作，史蒂文斯把办公的餐具间布置得极其简单，还从把自己那而且呢自己呢也从来不置办任何的私人服饰，只要出现在他人面前，他就能够全心全意地沉浸在管家的角色里，不会有一分一秒的松懈。即使是独处时读言情小说放松心情，史蒂文斯也要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学习英语的语法。他唯一一次的寻思情就是安置自己年老体衰的父亲。那个时候的父亲因为原来主顾逝世被迫失忆，那已经是年过七十了，很难与 年轻的同行再一次进行管家行业的竞争。史蒂文斯就安排他的父亲来到达灵顿府，在自己的手下做副管家。副管家的工作十分繁重，远远超出了父亲的体力和承受范围，导致他多次出现工作失误。女管家肯顿小姐看不过眼，忍不住提醒史蒂文斯注意他父亲的身体状况，史蒂文斯却一直站在管家的立场上，对父亲公事公办，没有做过一点点的偏袒，就连他与父亲的谈话都像是在公务沟通一样简洁高效，没有任何的亲密可言。超负荷的工作终于压垮了父亲，他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病情也迅速恶化。可是就在他垂危的时候，府上正在召开着一场影响重大的国际会议，所有的仆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史蒂文斯更是身兼重任。无奈之下，史蒂文斯只得拜托肯顿小姐在他工作结束之后帮忙照料濒死的父亲，他自己则待在

在会议的中途，肯顿小姐悄悄地暗示史蒂文斯到门外来，告诉他父亲已经逝世，这让他非常悲痛。可是会议还在继续，职责还要履行。史蒂文斯克制住自己的悲伤，继续拖着红酒穿行在客人之间，也被一个个客人称赞服务周到。他的心中竟油然升腾起为职业奉献的自豪感。读到此处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荒谬，越品越深的时候，却能够感受到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内心的悲凉。父亲去世之后，史蒂文斯还来不及过度悲伤，又投入到了达灵顿府繁重的管家工作。不知不觉，他的冷静与专注吸引了女管家肯顿小姐，她主动邀请史蒂文斯每天晚上来到自己的休息室，喝着热可可谈天说地。史蒂文斯却对这份情谊毫无察觉，他全心全意追求的是做一个伟大的管家。在他的心中，管家的伟大不只是业务出众，更是雇主。

入普通人的日常，一边呢要打拼事业，一边又要追求自我，谁都希望两者能够相辅相成。可是在大多数的现实里，两者是水火不容的。书中的史蒂文斯直到旅途的终点才为心灵找到安放之处。书中的你我是不是也应该早早的醒悟，在喧嚣的世界中静下来，专注于听听自己的内心，别一味纠缠于世俗的成功，反而漠视了心中真正的渴望，别再屈从于生活的毒打，以至于身上的衣服磨灭了自己的思考。我们终其一生在红尘里上下求索，在岁月里左右冲突，只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活法，属于自己内心安放的地方。其实呢，只要我们走上自己真正喜欢的路，无论脚下的平路还是起伏，都会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成功。那我让我们给自己的生活多一些放松，多一些为自己而活的勇气。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读了两部小说，这两本书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颜色，有着截然不同的爱情人生。混乱时期的爱情是日落局，热烈绵长，教会我们深情可抵岁月漫长，坚守可负半生山海。长日静明呢，是雾灰色的，它隐忍清冷，提醒我们爱意不必沉默，真心也不该被辜负。爱情有千万种姿态，有人奔赴勇敢温柔相守，有人隐忍克制遗憾收场，但正是这些或热烈或遗憾的模样，拼凑出了爱情最真实动人的底色。我们在今天节目中的共读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非常欢迎呢，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15到5:00啊，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共读好书。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2: 好好好好，回头再说。

0: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1: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有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8: 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每日上午是
9: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北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

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3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清晰可见。刚刚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斌：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健。

0: 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个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7: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0: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人口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2: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3: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0: 我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吗？
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3: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

0: 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

0: 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决定的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5: 放了啥子药？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态的程度是不是很可以，
7: 而且还有一个
6: 很厉害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8: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4: 它这个锅柄和锅石的这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3: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4: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3: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

0: 那八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八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

各位听众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银川。大家好，我是白杨。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市深入实施绿色低

0: 贯穿生产全过程。随着绿色制造水平不断提升，相关资质认证也逐渐成为企业参与项目竞争、拓展市场的一项重要优势。汤姆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峰，
1: 在拥有这些资质认证以后呢，在一些项目上可能在评比上面会有一些更多的加分项，包括我们在一些项目的竞争当中可能会比同行业的对手会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在里面。
0: 从企业主动实施节能改造到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培育，绿色制造正在成为银川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家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12家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个园区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按照工业转型升级部署，银川还将进一步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让更多企业在降低资源能耗消耗的同时，提升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银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雷滨海，
2: 以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协同推进为主线，支持工业领域碳达峰和能效提升行动，加快零碳工厂、绿电园区试点建设，全面提高绿色制造水平，锚定新型工业化目标，持续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加快建成具有影响力的产业强势注入强劲。

0: 国庆假期，我市景后举杯贺兰山文旅主题，整合景区街区、葡萄酒庄、山野乡村、夜间演绎等多元场景，推出40多项高品质文旅促消费活动，构建可看可玩可购可品的全链条假日体验，绘就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秋日文旅画卷。国庆期间，我市统筹全市景区、文博场馆、乡村旅游资源，联动开展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促消费活动，第十届贺兰山文化旅游节两大系列板块，覆盖全市各县市区，30项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兰山公园万人烧烤节、如意湖水上演绎、米宁镇看见米宁山海欢歌等特色项目人气爆棚，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演艺经济成为引流消费新亮点，全市落地演唱会、音乐节、音乐会7场次，高品质演绎精准撬动青年客流，其中举杯贺兰山爱上兰山演唱会带动周边消费约 1.23 亿元，有效带动夜游、餐饮、消费、休闲消费联动升温，各大景区同步推出秋季徒步、湿地丰收、主题歌会等特色体验，城乡街头文化活动密集开展，随处可见浓郁节日氛围。新疆歌迷，
1: 今年是我第一次来银川，我对银川的印象非常好，山美水美人更美。
0: 新业态、新场景迭代升级，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消费链条，聚焦青年文旅消费需求，银川创新推出文旅拼斗嘉年华，依托西夏陵、兰山公园等城市地标，打造专属文旅 IP， 推出年轻化、潮流化游玩项目，持续提升青年游客体验感与参与度。举杯贺兰山青春默默哒品牌活动，搭建数字化青年消费体系，整合夜游街区、葡萄酒庄、特色住宿、文创餐饮等业态，为年轻群体提供一站式多元化消费场景。同时，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全线贯通，串联27家酒庄及10处核心景区，打通山水观光、酒庄休闲、文化演绎、乡村度假融合链路，形成景庄联动、全域火热的旅游新格局，近郊文旅消费势能持续释放。西宁游客
2: 来地方，这地方首先参观了博物馆，然后感觉里面的文物非常的丰富，然后同时讲解也讲解得非常好，它对于民族交融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更直观的感受了。
3: 国庆节假日我们过来参观一下宁夏的酒庄，这也是在世界上来讲很知名的地方。
0: 这个假期，我是坚持政策惠民。

0: 青石，方和文马嘶，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

0: 昨天的钢结构搭设及外立面施工，各组分工协作，呈现出一派火热朝天的建设图景。据了解，项目总投资超 1.25 亿元，于今年3月底开工，规划建设循环水渔业养殖示范项目，设施总面积 27,367.04 平方米。项目依托新型健康节水渔业养殖技术，以大西洋鲑、红鳟、墨瑞鳕、加州鲈鱼等优质鱼种为核心养殖品种，丰富水产品供给结构，构建养殖加加工加销售一体化发展体系。项目现场负责人：
1: 项目建成以后，填补了金凤区工厂化循环水渔业养殖的空白，丰富了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依托当地优质水资源，打造标准化、规模化的渔业养殖示范基地，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示范样板，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灵武市成功化解枣园雅居 B 区安置群众不动产权办证难题，让群众吃下定心丸。据了解，枣园雅居 B 区安置房于2012年建成，2013年陆续交付入住。受历史原因影响，入住居民多年面临有房无证的困境，落户子女入学、房产交易等民生事项均受到制约。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灵武市组建专项工作小组，主动攻坚破难，先后完成房屋安全鉴定、消防整改验收、房屋面积测绘等各项前置工作，多次约谈涉事企业负责人，顺利完成土地抵押权分离工作。灵武市枣园雅居居民 B 区居民刘俊俊：
1: 现在政府给我们办的房产证，我们心里踏实了。
0: 目前枣园雅居 B 区192套安置房首次登记工作已全部办结，分户转移登记工作有序推进。今年以来，新建区月牙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引入科技助残就业项目，把数字职场建到群众家门口，让残疾人就近就地实现稳定就业。在月

0: 周边商铺依旧一无所获。为保障孩子人身安全，防止孩子再次走失发生意外，民警决定先将小女孩带回派出所妥善安置。新沁区公安分局新华街派出所民警武博文
1: 来到所内之后，我们一边安抚这个受惊的小女孩，一边去询问她叫什么名字，以及她的年龄到底是多大。
0: 得益于小女孩清晰准确的表述，民警快速掌握了关键身份信息。随后，民警立即开展信息核查，多方联络，成功联系上了小女孩的家长。新沁区公安分局新华街派出所民警武博文
1: 在鼓楼的步行街开店，她这个小女孩就准备穿过马路，穿过这个马路来到步行街上寻找她的父母，但是她记不清店具体的位置和名字，由于车流量过大，她也不敢通过马路。
0: 据了解，这名三岁女童趁着父母在店内忙碌，偷偷独自跑出商铺，跑到马路对面后彻底迷失方向。面对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群，年幼的孩子心生畏惧，不敢前行，只能独自留在路边。所幸被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妥善救助，避免了意外发生。孩子家长赶到派出所，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后，终于放下心来，再三对民警表示感谢。针对此次儿童走失事件，民警对孩子家长进行了严肃的安全警示教育。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0: 现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新闻依次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1: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

0: 哎，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白羊。最近市民马先生联系我们称，他前段时间工作期间的工资被拖欠，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那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跟随全媒体记者刘逸勋去了解一下。
1: 前段时间呢，是通过网络招聘找到了一份安保人员的工作。那么在他工作的4个月期间呢，实际拿到手的这个薪酬呢，还不到1个月。那这个薪酬的问题也是让他特别苦恼。马先生，当时您是和对方怎么谈这个工作合同相关的事儿的？
2: 这个当时是从4月14号开始到这个公司，然后他跟我说的每个月的薪酬是有5000块钱，包括养老保险这些，也应聘了这个新家中心的保安工作，平时呢就是日常属于巡检工地的工作。
1: 嗯，
2: 然后从4月份开始，他交付了第一笔钱之后是1675，然后这是第一笔，从5月份开始就一直没有发放这个工资，到8月份。到8月5号的时候，我们这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然后也是因为公司这块实在是拖欠的时间有点久了，然后经过领导协商给发了1000块钱，然后就等于发放的是5月份的代发工资，剩余的10000多块钱就到辞职为止一直没发放。
1: 嗯，那您在职期间的话，这个工资没有如数发放期间有没有问过呀？
2: 有问过他，但是领导就说先等一等，现在项目上比较困难，这个资金也没有到账，到账的时候会如实给大家发放。
1: 当时您提出离职，然后有没有去把您没有发放的工资进行一个约定呢？
2: 这个是没有，然后也给公司领导说过，然后公司领导是只是说的是有钱了发放，但是平时跟这个人事的赵总也是这么联系，然后他就说的是确实公司现在是没有钱。
1: 针对目前的情况，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2: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新家公司能一次性发放，因为之前也给领导说过家里面的情况，家里面我是一个离异的，然后每个月都要打抚养费，然后包括家里面还有个老妈70多岁了，然后也去过这家公司，也问过这个公司的条件，然后他们就迟迟就说得要等到最后了，我就找到节目组了。
1: 马先生告诉我们，那么他在工作的4个月期间呢，就只拿到了2000多的工资，还有10000多的这个薪酬没有给他发放。那为什么这期间他的工资没有如数发放呢？我们现在也是和马先生一同来到了他此前工作的地点，接下来我们就上去找一下负责人。走。我是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这是我的证件。楼上啊，然后这个是之前是在咱们这儿任职安保人员，然后我们是想了解一下他的薪酬方面的问题。
3: 你们那个啥吧，你稍等一下，我跟楼上沟通一下。
4: 看这个，
5: 不用，
4: 我说的
5: 不用，
4: 公司就是要赖

0: 管不管，
1: 管
0: 是我和你之间的事。
1: 那你赵总跟我说的是公司就要赖皮，
0: 公司什么时候赖皮？你不要断章取义。
1: 他说的
0: 这个事非常明确啊，我作为
1: 我有录音的，
0: 我是法人，咱们是记者，对公司新家公司欠马龙先生的工资啊，按工资表，我们全认，一分钱不少，全认。就是公司在我们最大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到孩子们不容易，就是我们额外的，就是，给孩子还多拿1000块钱。我要说的这点是什么？公司不是没有
1: 额外
0: 的一个，
1: 额外的给那1000也是从我工资里面扣出来的1000，不是。
0: 那本来就是啊，那别人那1000都没有啊，想扣都没有啊。因为现在公司不是说他一个人，我现在占40个员工，全没给钱，就像他一样，他有可能是他来的时间长呢。咱那个柳主管来的时间比他长，去年还没给，去年的工资还没给，他欠的工资是相对来少的。那么如果这件事马先生感觉就是离职以后，对吧，对这件事公司迟迟未发工资那么可以，这个事你向相关主管部门，上那个仲裁，上法院都可以，对不对？
2: 后续有没有什么方案能去解决这个工资拖欠的问题？因为像您说，除了这个马先生，可能咱们公司还有其他员工，好多都面临这个问题。
0: 如果都是这么来就给公司这个施压，用这种方式，可能来说公司会就是面临倒闭，那倒闭可能就没。就实话说，就没有任何方法。
2: 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呢？因为像您说，
0: 因为现在是这样，
2: 时间也挺长的，
0: 不是因为，由于没有太长，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公司确实就是比较尴尬。尴尬呢，因为这里就是涉及到就是有因为这个也没法跟你描述太多。
2: 针对解决咱们员工薪酬的问题，
0: 现在有没有切实的办法呀？听我说，员工薪酬作为我们民营企业，我们多难。难到什么程度你可能不清楚，你只光听说我没给他开工资，为什么工资没开出去，他是有前因后果的，不是我闲的没事，对不对？如果只有这一个小伙没开，那可能我们跟他针对个人，对不对？你可以了解，就我们整个现在我家29个员工全没开，
2: 员工薪酬的问题
0: 听我来跟你讲，
2: 有没有一个解决办或者推进的办法？
0: 第一，员工的薪酬无论什么时候最终我们一定要解决，一分钱不差的要给到员工。至于你问我准确的什么时间，我希望明天，但是明天我做不到。但是我要承诺，第一，公司对欠他的每一分钱我们都承认只要工资表上存在的我们都承认，这是其一其二，员工正常发放工资的时候他也会如期收到工资的这个放心，就是到哪天终究工资我们会结掉的，只要我的项目存在。

0: 不认可目前的情况，就是说可以通过比如说法律或者其他途径来进一步维权。
1: 我不清楚这个，把钱给我结了就行。
2: 刚刚呢，在宁夏新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呢，负责人李总告诉我们，由于目前资金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对于马先生他的薪酬方面的这个事儿是没办法立刻解决的。那对于马先生他目前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银川市金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下来我们就寻求一下相关部门的帮助。走，
3: 我们这边是程序是往西北往上去报。是这么的，
2: 可以，你们可以按照你们流程往上报。我们也是和马先生过来，也是马先生他想把相关资料给咱们递交一下，一起向咱们相关部门求助一下。所以、
3: 递交就正常递交就行了。社保给你交着没？
1: 交是交的，没有到账，包括医疗也是，医保也是一样。这几个月期间就到了100块钱了，从4月开始到8月。就期间到过一次，
3: 还要提供你的考勤了啊！随后
1: 考勤啊，就是问新疆那边要吗？
3: 对，你的考勤，那不是你在上班都打卡的对吗？
1: 对，
3: 哦，你为啥要删？
1: 但是他把我那个里面一删掉，我直接就没了，然后他只给我发的工资条这些。
3: 啊，你把工资条打出来，你核实出来是多少钱？
1: 我核实是15000啊。
3: 哦。反正你把这工资，然后你这边，你再和他再对一下，再核一下，然后你把他给你发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这些工资条，打印出来，给我们提供过来，然后这边受理上填单子。
4: 工资、社保双双拖欠，给普通打工人带来很大困扰。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工作中务必要保存好工资条、考勤记录、聊天记录，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

0: 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0: 安全隐患，现场纠正部分驾驶员的危险驾驶行为，到底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跟随洪胜警官去了解一下。
1: 你怎么也跑过来了？你是不是导航定位定错了？你看一下，这是高速入口呀。定位是。你先打电话，你跟客户打电话，我跟他问清楚。
2: 高速了，我这电动车上不去啊。
1: 对呀。